0: 览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1: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5: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4: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5: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4: 北方快车，
5: 河北生活广播、经济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景静。今天是2026年5月2日，星期六，农历3月16。北方快车向您问早。成功无法一蹴而就，每一阶段的抵达都离不开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只要选择了对的方向，不急不躁，耐心努力，就是行进在成为更好自己的路上。每天8点，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向美好生活出发。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来了解一组民生资讯。今年五一假期，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40万人次。今年五一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4月29日到5月6日，共计8天，预计石家庄火车站全站共发送旅客165.4万人次，日均20.6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5%。五一假期期间，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计划执行客运航班1350架次，预计保障旅客19.5万人次，较2025年五一假期同比增长11.4%。五一假期，保定市将延续惠民政策，5月1日到5月5日，保定市主城区54家机关企事业单位2541个内部停车位全部免费对外开放。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结果公布，我省宣化郑家沟遗址入选，这是继2月4日该遗址入选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之后，再获中国考古界顶级荣誉。该考古项目在两大权威评选中同年度实现双入选，彰显了燕赵大地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持续发力的强劲态势。幸福张家口 APP 民政救助专区正式上线运行，这是全省首个市级社会救助网办平台，张家口市民足不出户即可在线提交救助申请。教育部4月28日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本次获批申办高校可纳入2026年高考招生。五一国际劳动节，传递劳动温暖，弘扬劳动精神。北方快车策划推出致敬每一份坚守，讲述各行各业优秀劳动者的坚守与担当，致敬每一位用双手创造美好生活、奉献社会的劳动者。今天来听第二期《坚守忠诚本色，竭诚为民服务》。
7: 39个村街，9.9万余常住人口，8万余流动人口，3000余家大中小企业。在霸州市盛芳镇，生产企业多，流动人口多，日常警情多，社会治安形势较为复杂。2021年8月，王洪涛调任霸州市公安局盛芳分局局长后，带领全局民辅警立足辖区实际，突出主防职能作用，全面掌握辖区社会治安动态，主动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落实一村一辅警制度，在各村街组建巡逻队，加强重点行业场所管理，建立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务实举措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的高度肯定，也赢得了辖区群众的充分信任。1997年3月，王洪涛从部队转业参加公安工作，29年来一直扎根基层一线，曾在霸州市公安局多个派出所工作。无论在什么岗位，他都坚守忠诚本色，积极履职尽责，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2023年8月，盛芳镇部分村庄遭遇洪涝灾害，王洪涛带领民警辅警配合做好受灾群众疏散、转移、安置各项工作，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时加大巡逻守护力度，提高见警率、管事率，科学布控警力，按照4个网格片区采取车巡加步巡模式，24小时巡逻守护。在灾后重建工作中，他带领民警辅警深入村街企业走访，及时排查化解各类矛盾隐患，帮助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警力有限，民力无穷，为了缓解警力不足，强化联防联控机制，王洪涛积极推进组建了由私企负责人、个体经营者、务工人员、医生、教师、律师等多层次人员构成的盛芳义警队，目前已经有成员282人。在盛芳分局的统一组织下，盛芳义警队配合开展治安巡逻防范、法治法规宣传、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工作，在参与消防救援、医疗救援、抢险救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形成了警民联动、共同参与的社会治安防控新格局。王洪涛说，我们将继续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职责使命，维护辖区平安稳定，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6: 稍后是北方快车假期特别节目新闻故事，今天为您讲述高铁电位士朱勇和钢铁上的精密笔记樊志勤的故事。
8: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6: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107.9、FM89.0 或者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面为您送上的是北方快车假期特别节目新闻故事。
8: 掘新闻背后的故事，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方快车周末故事。
10: 手提工具箱维护铁路供电设备的稳定安全，动手更动脑，它如何攻克技术难关，推动检修技术的质效提升。高铁电卫士朱勇。2025年3月，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八里综合实训基地的模拟变电所内，技术工断路器检修岗位练兵正在开展。而指导青年职工检修要领与安全注意事项的是成都东变配电检修工区副工长朱勇。
11: A1L
12: 对的，线圈都是对的。他这个摇的时候我给你说哈，摇的时候把这边挡到点哈。
11: 好，
12: 来，我们把那个开关再分合上哈，上面注意到点哈，我准备合开关了。
10: 从1999年参加铁路工作开始，朱勇的双手便离不开这些小小的电子元器件和细细的电路。他也正是用这一方小小的工具箱，守护着管辖内6300余公里铁路供电线路的安全畅通。
13: 我干过接触网工、管道工，不管干哪个工种，对工作认真负责、精简细修是我的一个态度。毕竟现在我们这个年代正是高铁复兴号一步步走出去的时代，我们服务好国内的铁路，不光是说服务好国内的旅客，也是擦亮中国高铁这张金名片。
10: 从接触网工到管道工，再到如今的工区副工长，从最初只能更换整块的电路板，到现在可以自行绘制电路图，以及亲手制作所需的电子设备，朱勇的岗位在变化，技能也在提升，守护铁路供电安全畅通的初心更是始终不变。工作期间，朱勇凭借着对电子元器件的熟悉和热爱，常年位居单位修旧立废排行榜前列，设计创造出蓄电池放电仪、直流系统接地查找仪等提高供电设备维护保养、故障查找效率的工具。2023年，朱勇被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授予火车头奖章，并被同事们称为铁路供电设备检修战线上的火车头。那么，朱勇是如何成为一名铁路供电守护者的呢？工作中他又是如何竭尽所能为铁路供电安全提供着有力保障的呢？
13: 我父亲曾经就是一名铁路电力工，记得我小的时候，他就特别喜欢在家里面摆弄他的那些三极管、电容、电阻，家里面还订购了电子报。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小我就对这个书中的内容特别的感兴趣，看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开始惦记起家里面的收音机了。我就趁着家里面没人的时候，偷偷的将这个收音机给拆开了。拆开以后我怎么装也装不回去，不是这里多了一颗电阻，就是那里少了一颗螺丝。
10: 在那个年代，收音机在家里虽然算不上大件儿，但真坏了还是免不了心疼。小朱勇就这样挨了爸爸一顿训。
13: 我心里啊感到很难受，还特别的不服气。后来又经过一段时间的看书学习，我就看见家中的电饭锅时，心里面就在想，这个电饭锅这么大，拆完后应该很好安装回去吧。我发现内部其实挺简单的，终于我把这个电饭锅又重新装回去了。当我接上电源的时候，这个电饭锅工作一切正常。
10: 就这样，朱勇在电子报和手边为数不多的电子产品的陪伴下一天天长大。他原本以为自己会顺理成章地子承父业，走上电路维修工这条职业之路，没想到军人出身的父亲希望他能在部队经受历练。1995年12月，朱勇应征入伍。这段时间里，他把无线电设备维修当成了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
13: 那个时候家里面有洗衣机、电视机，那可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情。我就在想，如果我会修这些电器，别人一定会很羡慕我的。我就立志，长大以后我就要干这个。后来 我到了部队，很幸运，我被分配到通信连，干无线电台维修工作。有时候我就在想，有一天我离开部队以后，我要去做什么？想来想去的，我觉得还是应该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
8: 1999年，退伍后的朱勇被分配进铁路系统参加工作。本想依靠在部队积累的无线电维修技能在单位大展身手，没想到他走上了接触网工这个岗位。所谓接触网，是指沿铁路线的上空架设的输电线路，专门为电力机车、动车组列车提供动能。接触网工的工作就是通过日常检修排查铁路接触网的潜在危险，维持各种设备的正常运营。虽然与电子设备不无关系，但没能来到理想的岗位工作，这让朱勇多少有些失落。
13: 那个心里面的落差感到特别的大，心里面就在想，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换到和电子设备打交道多的岗位。所以说，我就经常利用工作空闲的时间，像电视机、洗衣机、音响，反正有什么我就修什么。一个是我自己真的很喜欢维修，另一个也是希望领导能看见我更擅长维修工作。
8: 朱勇每天的积极表现被当时的工长杜华看在眼里，他也成为了朱勇职业道路上的伯乐。
14: 当时我们看到他懂电，所以把他调到我们这儿来了。后来发现呢，他对各种电力设备的维修啊有兴趣，很钻研，然后也很顺手，啊，我们就感觉啊，这只是他比较符合那个电配电专业，在他那儿肯定能更好的发挥作用嘛，我们就把他给推荐过去了。
8: 在2017年的一次生产力布局调整中，朱勇被调至成都东电配电检修工区，他的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挑战。这里管辖的线路由原来的普速铁路变成了高速铁路。全新的设备、全新的管理方式都给朱勇带来了全新的困难。恰好这时，工区里的220千伏插接式开关出现了故障。
13: 开关结合以后，指示灯全部都被点亮了。那么这个开关到底是连上还是断开的，我甚至都搞不清楚它的实际工作状态。高铁的设备和普铁不一样，设备打开以后，里面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各种元器件、电路板，看着特别的精密。我自己不敢动手去修，只好请设备的厂家到现场来进行维修。维修一次费用就是10万元，我又不服气又心疼这钱，只能是厂家在维修的时候，我站在旁边默默地学习。
8: 白天跟着观摩学习，晚上对照图纸复盘，在草稿纸上画出元器件的每一处接点，再自己画线连线，最后在换下来的设备上重新练习拆装。就这样，厂家来维修了两次。当设备第三次再出现故障时，朱勇主动申请自己来解决问题。
13: 我是通过反复的查看设备厂家提供的图纸和资料，终于搞明白了，就是设备内部元器件受潮，设备的防水性不够，进水了，我们就给这个设备做了一个这么大的罩子防雨。
8: 一个不锈钢罩子解决的是设备淋雨问题，但又该如何控制罩子内部的湿度呢？经过思索，朱勇又设计出了一套由湿度传感器、中央处理器、加热装置等元器件组成的自动除湿装置，装在了不锈钢罩子内壁，实时监测空气湿度。当空气湿度达到一定数值时，加热器就会开始加热，风扇也会启动，促进不锈钢罩子内部的高温以及空气循环，将罩子内的水分蒸发掉。当湿度低于设定参数后，升温除湿装置就会自动停止工作。朱勇不仅解决了设备受潮接触不良的问题，而且消除了设备受潮的隐患。这次小的巧思发明对朱勇而言算是一个在高铁线路上的全新起点。此后他不仅解决自己管内的问题，也经常帮同事出主意想办法，一步步成为整个工区的副工长。然而就在2023年4月，朱勇又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难题。
10: 在朱勇负责的一座10000伏变电所内，

0: 一个分合隔离开关的控制模块在运行时烧坏了，本以为只要把坏掉的模块换掉就行，没想到联系厂家时才得知厂家此时已经暂停了模块生产的任务，朱勇只好尝试把它拆下来进行维修，然而却发现模块中的电路板已经完全烧毁，根本无法修理。
1: 我们变电所有30多台这种型号的隔离开关控制电路板，基本上都存在这样的安全隐患，就好像我们家里面的电脑，其他的这个配件再好，缺了这个处理器，这台电脑就不能正常的工作。我们的设备一台就是6万多，就因为这个控制电路板坏了，整套设备全部都要换掉。我说不行，我必须想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元件集成电路，对于在无线电维修上有着丰富经验的朱勇来说，看似是小问题，可是在最初开始设计时，选择用哪种控制方式就成了第一步难题。究竟是继续采用和原型一样的单片机控制，还是选用传统的接触器控制，这个问题就让朱勇思考了很久。
1: 如果采用单片机进行控制，那么为单片机供电的这个开关电源，它是长期密闭在狭小的空间里面，散热不好就特别的容易坏。如果说我们采用传统的接触器进行控制，那么它又全部都是机械触点，存在一个动作次数上的限制，高铁的设备容不得一点点瑕疵，所以我们还是做了稳定性测试，才最终决定了这个开关的控制方式。
0: 朱勇决定让事实说话，模拟出使用环境，分别用单片机和接触器的控制方式测试设备稳定性，结果单片机主控最终因为温度过高而烧损，相比起来接触器稳定得多，只要在型号选择上注意抗震性能即可。于是朱勇采用了接触器控制的方案，并且实现了原控制主板的全部功能。
1: 改造完成后，这个设备在现场已经稳定运行1年多了，过了这个稳定性的测试期，得到全段的推广使用。新设计的控制器成本只需要1000元左右，比换掉整套设备便宜很多，能为单位节约成本，我感到特别的开心，有成就感。
0: 有了20多年的工作经验积累，朱勇已经不满足于排查隐患、修理故障，他发挥一丝不苟的钻研精神，开始进行蓄电池放电仪的改造与创新。通过工作中的观察，朱勇发现当时的蓄电池放电仪特别难携带，因此迫切需要一种更为便携和高效的全新型号，既满足以往蓄电池维护工作的需求，又能提高工作的执行效率，降低成本。
1: 蓄电池是变频电所的备用直流电源，正常的情况下蓄电池是长期处于浮充状态的，时间长了以后极板就会被厚厚的氧化膜给覆盖，内阻就会增大，所以每隔1到2年我们就要对蓄电池进行一次充分电的试验，检测蓄电池的性能和容量是不是符合要求。我们配备的蓄电池放电仪体积特别的大，至少需要2个人才能抬得动，携带起来太费劲了。
0: 蓄电池放电仪是朱勇在工作中经常需要用到的工具，是否便携好用就成了一个关键问题。既然市场上的产品不好用，那就自己设计出一个好用的来。于是朱勇开始着手设计便携式放电装置，第一步就是确定放电电阻的材质。
1: 对于放电装置来说，这个放电电阻的材质选型问题是重中之重。比如说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那种传统金属材质的电阻丝，这种电阻丝虽然很常用，但是它的问题也挺多的。
0: 电阻丝是将电能转化为内能的电器元件，它的缺点是在放电时容易产生明火，电阻丝容易烧毁，损耗较高，而且放电时的电流也不稳定。
1: 如果说我们采用水电阻，它的优点就是取材特别的容易，但是它的风险也挺高的，运行的时间一旦长了以后就存在触电的风险。
0: 水电阻靠溶解在水中的电解质离子导电，电解质充满在两个平面极板之间，构成了一个电容状的导电体，但因为它内里有水，一旦外壳破裂就容易出现短路现象，增加了作业人员触电的风险。况且水电阻中的溶液可能会因为加热导致沸腾，造成电阻值不稳，而无法达到横流放电的要求，造成蓄电池的寿命下降。
1: 通过反复的试验，终于选定了新型陶瓷电阻作为放电材料。这个陶瓷电阻不仅避免了传统电阻丝的发红发热现象，而且性能稳定，安全系数高，还环保无污染。最重要的是，这个陶瓷电阻的体积更小，不仅缩小了我们放电装置的体积，还减轻了它的重量。
0: 被称为铁路供电设备检修战线上火车头的朱勇，在检修一线坚持奋战20余年，一直坚持用妙手与巧思解决故障，排查隐患，保障铁路供电的稳定与安全。同时他也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有限，要提高整个部门的作战能力，就要让勇于探索、刻苦钻研的精神感染每一个人。因此，现在的朱勇还肩负着为单位培养新一批技术人员的重任，要将这份创新与实干精神传承下去。
1: 多想想，多动动脑筋，也许就有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我也特别的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这个创新的路上继续探寻，争取走得更远。
2: 这里是北方快车周末故事，请您继续收听。
0: 樊志勤是泰众集团焊接技能专家，从事焊接技术应用研究开发工作20多年来，樊志勤在关键产品焊接、大型铸锻件修复、重要工艺试验等方面练就了一手绝活，曾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是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他先后参加了30余项国家重大工程，与团队一起解决焊接领域的疑难杂症，直接创造经济效益2.3亿元。樊志勤是如何与焊接岗位结缘的？他又是如何将技能升华为艺术，用手中的一把焊枪为工匠精神留下生动注脚的呢？1979年，樊志勤出生在山西吕梁的一个普通家庭。1995年初中毕业后，为了尽快掌握一技之长，参加工作补贴家用，他进入了当时的太原重型机械集团公司技工学校。经过3年的刻苦学习，樊志勤顺利毕业，被分配到当时的太重集团挖掘机分公司焊接厂，从此走上了焊接岗位。
3: 我们小组就是焊接起重被，这个起重被里头的焊缝呢，需要我们钻到大概就是这么大的窟窿里头，拎着焊机，拿着焊枪，就是趴的往进走，趴的把它焊接完，因为这个窟窿是比较小，在里头可以说是钻身的这个空间都没有，完了我们再倒着爬出来。
0: 艰苦的工作环境让樊志勤叫苦不迭，当时年少的他内心充满迷茫，多次打起了退堂鼓。
3: 为什么说是有想过放弃呢？就是说自己也是上了10几年学，最终参加工作，没想到企业的这个工作环境是这么艰苦，就是当时对这个上班也有一些就是说不想干的这种想法，应该说是企业的师傅呀，影响了我。8几年拿这个 DVS 教师的时候，他说他自己是多么光荣，当时是厂里头给他带的大红花，敲锣打鼓的去欢迎他，当时我最初的想法呀，我这辈子能不能像师傅们一样，哎，我也像他们一样成一个受人尊重的一个焊工。我就说问我的一个师傅，我说您这技艺水平这么高，我说怎么样才能达到您这个程度？当时我那个师傅就和我说了一句叫神枪手是子弹喂出来的，好焊工是焊条烧出来的，你好好练。
0: 在老师傅们的言传身教下，樊志勤在工作中沉下心来， 通过一段时间的细心观察，他发现面对同样的工作环境，没有一位老师傅叫苦叫累，他们一丝不苟的神情令樊志勤肃然

0: 难起敬。
1: 他们干每一个零部件的时候，他们都是非常执着非常认真的去干这些重活啊。你说我也是一个，我是一个徒弟们师傅，这怎么干？我为啥不能这么干？我才工作了很短的时间，我有什么理由去叫苦叫？
0: 樊志勤从此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好技术，做一名受人尊敬的焊接能手。白天他虚心向车间的师傅们请教技术要领，认真观察他们的操作手法。工作之余的闲暇时间里，他照样拿起焊枪在废钢板上练习。飞溅的焊花钻进衣服里，前胸后背脖子手臂烫起了一个个水泡。他苦练技术的热情却依然不减。
1: 焊接呢，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呢却是难于登天。焊枪这个允许出现的这个误差，就是五度，就是最大的是它的误差。我们要速度要达到，就是每分钟不能超过三秒的误差。角度、速度，还有这个熨条手法、焊接工艺参数等等，必须是浑然一体。当我把焊缝焊成那个鱼鳞纹的时候呀，真是美滋滋的啊！就是当时，我那个时候呢，才发现这个焊缝呢，还可以成为一个艺术品。
0: 经过不懈努力，樊志勤不负重托，成长为一名全能焊工，掌握各种结构形式、多种空间位置条件下的焊接技术。他也破格成为当时泰众集团最年轻的高级技师。2011年10月，樊志勤突然接到一项极难险重的任务，要求他马上赶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处理发射塔架某部件开裂的问题。此时距离神舟八号飞船发射的窗口期只剩十几天时间。
1: 就去了基地以后，我们先开了个现场会，全军的装备的专家全部来到了这个基地啊，就是讨论分析啊当时这个塔架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着天宫一号和神舟八号能不能正常对接，能不能正常发射，必须在三天内你要把这个问题给我解决掉。
0: 樊志勤肩负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首要任务是必须迅速找出开裂原因，并且要在最短的时间拿出解决方案。
1: 这个金属部件呢，它在加工制造过程中呢，它有一些应力在里头。你不是有那个车刀呀，或者是焊接的时候，热的时候它是在胀，冷的时候它在缩。但是这热胀冷缩的过程中呀，它热胀的时候胀不动的时候，冷的时候再就要往进一缩。经过长时间的放置呢，它的应力呢慢慢会释放。释放呢就会导致这个金属部件呢发生一些变形，就导致了这个部件开裂。
0: 如果是由于设备时效长造成变形所导致焊点开裂，通常的解决办法是将开裂的地方进行焊接加固。然而一上手，樊志勤才发现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1: 最初的方式呢，就是把它就是按原来的位置点住啊，进行实验，没想到就是点住以后呢，就整个这个点住的这个部件呢，全部给开裂了，啊，这就和我们平时就是咱们家里头所说的这个门似的，合页它必须是同轴同心，它才会就是说是它开关才会闭合才会顺畅，啊，塔架这个呢，与它不同点呢，就是说，我们是有很多个铰梁。它是很多个部件穿成一条形。
0: 要解决组件不同轴的问题，传统的解决办法是给组件安装一个假轴，然而现场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1: 如果做一个假轴，我们可能快的话我们需要两周时间，怎么办？只有三天时间。
0: 换假轴的办法行不通，樊志勤只好重新考虑全新的工艺办法。此时发射塔周围的温度已经低到零摄氏度，还时常刮起6-7级的大风。樊志勤肩负着众人的期望，在高高的发射架上一工作就是15-16个小时。
1: 10月到11月份啊，当时应该说是戈壁滩的气温是非常冷了 尤其是在这个就是清晨和这个下午晚上的时候， 干上一会儿活的时候，手就冻得就是这个已经失去知觉了。还有一些就是说有应力集中的现象。咱们打个比方，我们拿一张 A4 纸，我们从两边扯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哪个位置会撕裂，我们要有一个小的缺口的时候，我们再次两边一用力的呢，可能就从这个缺口这个地方就撕裂了。
0: 虽然金属因时效过长所产生变形是自然规律，但通过改变金属的应力释放位置，也可以解决设备组件不同轴的问题。在高高的发射塔架上，樊志勤凭着多年积累的焊接技术和修复经验，独自一人冒着凛冽刺骨的寒风，牢牢握住手中的焊枪，在飞溅的焊花中连续作业，终于将所有该焊接的组件全部处理完毕。在等待最后测试的阶段，樊志勤的内心也不由得开始紧张起来。
1: 当时确实是比较紧张啊，当实验结果所有的都正常打开啊，那会儿就是说应该说提着的心也终于放下来了，迎接我的更多的是赞许的眼神和掌声。对我来说，当时应该说触动比较大，最初的我目标能成为一名技艺精湛得到大家认可的焊工啊，我觉得我非常的值得。
0: 飞船发射那天，樊志勤透过电视荧屏看到飞船圆满升空，内心激荡起无限的激动和神圣的使命感。
1: 随着飞船正常的发射啊，圆满的深入太空的时候呀，我内心的这个激动感、荣誉感、自豪感啊，因为我是一名小小的技工，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做出一些贡献，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0: 诚信、创新、精益、卓越是樊志勤的工作原则和追求，他敢于打破传统思路，攻克技术难关，直接服务国内多项重大技术项目。
1: 我们称这个工艺叫低熔点新型连接工艺，我们现在这种合金的连接强度呢达到了90兆帕，我们每平方毫米可以承受9公斤的拉力。我们的成本呢，就是说比较过去呢，我们节约了56%，每年节约成本合金是1300余万元。
0: 近年来，樊志勤与团队一起先后攻克了秦山核电站吊具、加压气化炉等重大关键设备在焊接技术上数不清的疑难杂症，直接创造经济效益2.3亿元，择一行终一生，立足岗位兢兢业业，刻苦钻研，苦练技能。当年的学徒工已经成为为大国重器保驾护航的技术能手。
1: 作为一名参加工作20多年的焊工呢，我也看到了我们国家焊接技术的日新月异。未来呢，我还将自己的发展呢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大力地去弘扬这个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在这个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方面呢，争取有更大的突破，还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国家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做出更多的成绩，用我手中的焊枪，用一根根焊丝，助力我们国家的制造业蒸蒸日上。
2: 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景静，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节目同样精彩。
3: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4: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5: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

0: 寂寞，内有外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评书机。
5: 韩冰趴在椅子上，撑起小脑袋瓜，努力地回忆着。狄公子把我和我哥哥带去蓝玉观，我们住的屋子里头啊，有个地道，直接通到那个山洞里边。我哥哥每天就走那个地道，把饭送给蓝真人。后来呢，我们就一直待在那里。隔一段时间呢，我哥哥就去城里买东西，钱呢都是狄公子和嫣然姐姐给的。原来是这样啊，就这样的，狄公子把我和我哥哥带去蓝玉观，我们住的屋子里头啊，有个地道，直接通到那个山洞里边。我哥哥每天就走那个地道，把饭送给蓝真人。后来呢，我们就一直待在那里。隔一段时间呢，我哥哥就去城里买东西，钱呢都是狄公子和嫣然姐姐给的。韩冰说到这里，就用手指的肚啊蘸着水，开始在这桌上画起一些不知所云的图案起来了。因为我哥哥是个哑巴，又不会写个字，狄公子和嫣然姐姐要跟他说事情特别费劲。后来还是狄公子聪明啊，就给他纸和笔让他画，可没想到我哥哥画得特别好，你相信吗？狄公子和嫣然姐姐都看呆了。哦，是吗？当然了，嫣然姐姐说狄公子一个劲地夸我哥哥有本事呢，还给了我哥哥好多笔、好多纸，还有一些颜色什么的，又带了好多画来给我哥哥看。这一下子我哥哥就发疯了。那年我5岁了，所以我对事情记得特别清楚。我就记得呀，我哥哥开始没日没夜的画画，别的什么都不管了，连饭都想不起来去送了，连他自己都想不起吃饭睡觉了，成天就是画呀画呀画呀的。所以嘛，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我替他给那个蓝真人送饭。后来呀，连我哥哥自己的饭都得我来管了。本来呀，他只是不会说话，别的还倒好，可自从他开始画画，他就只知道画画这一件事情了。所以呢，虽然他是我的哥哥，可一直是我在养活他。说到这里呀，韩冰的小脸上展开了温柔而快乐的笑容，非常的自豪啊。嫣然姐姐说我哥哥呀是个画疯子，我也觉得是，可我好喜欢他呀，真的，你不知道他画的画有多漂亮。其实啊，他画那些画也没什么用，狄公子和嫣然姐姐喜欢就拿去玩，别的画画完了就扔了，我哥哥也不在乎，他只要不停的画，其他什么都不管。李渊芳听到这里，心中啊微微感到有一点凄凉和凄楚，他爱怜的抚摸了一下韩冰的脑袋。那后来呢？后来嘛，有一天嫣然姐姐说恨英山庄来了夫人，要画壁画，就让我哥哥去帮忙。我哥哥去了好久，3个月呢，我都想死他了，等他回来的时候还累得要死，病了很长时间。
2: 哦，
5: 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我知道啊，因为那壁画非常大，画起来很辛苦。可是那冯夫人又特别奇怪，她让我哥哥画了2遍。
2: 画了2遍什么意思？

我也搞不懂，我哥哥又说不明白，好像就是先画了一遍，然后在那画上又画了一遍，把先前的画都盖掉了。反正啊，冯夫人谁都不让进那个屋子，就让我哥哥成天待在里头，吃饭睡觉也不许出来，只要醒着就得给他不停的画。等画完回来，我哥哥都瘦了好多呀，连嫣然姐姐都说这个冯夫人太坏了，说真不该让我哥哥去帮他。说到这里，韩冰突然看了看李元芳，笑起来了。咦，你说奇怪不奇怪？你们两个人的毛病啊，都差不多呀。我哥哥那次画完画回来，也老哼哼说他背疼，画那个壁画的时候，一会儿要弓着腰，一会儿又要仰着脖子。我哥哥累了3个月，回来就腰酸背疼了好久。哎，你为什么会背疼啊？李元芳一愣，我呀，也没什么，以后再告诉你。那好吧，那你可得记住啊，以后一定要告诉我呀。你没有买到药，现在背还疼吗？李元芳把手一摆，咱们一会儿再说我的事儿。你哥哥画完壁画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后来嘛，我哥哥又去过恨鹰山庄几次，也是去画壁画，但是时间都不长，1个月不到就回来了。再后来嘛，他自己又老跑到蓝玉观的山洞里去，就在山洞里面画壁画，画的东西也不给我看，不知道他在那里干什么。那个蓝真人还一直在修道吗？哟，那大半年不见了，狄公子说他成仙了。原本这个蓝真人呢，也不是天天在的，一会儿来一会儿走的。狄公子说他是真人，要出去云游。所以隔一段时间就会不见，然后又来了。这几年来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这样子呀，一直到半年前，李元芳一看这韩冰，脸色有点不对了。半年前蓝玉观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韩冰小孩这个时候突然间闭了嘴了，一句话也不说了，也不看李元芳了。倔头倔脑的抿着嘴唇儿，李元芳刚想逼问，突然间看到小韩冰的眼睛里边泪光闪闪，好像马上要哭出来了。李元芳心头一软呢，叹了口气：“你不想说就算了，我问完了。”韩冰一听这话，这才松了口气，抬头看了看李元芳。那你现在可以说了吧？你的背还疼吗？李元芳把头一点，疼啊，不过不用管它，我都快习惯了。那不行。韩冰说着话，噌的一下跳下椅子，跑到李元芳身边。哎，我帮你揉揉背吧。过去我哥哥背疼的时候，都是我帮他揉的。李元芳愣住了，看了一会儿韩冰，一看韩冰的眼睛里露出纯真的光芒。李元芳一点头啊，好啊。那你就试试吧。说着话，李元芳微微的把眼睛就闭起来了。韩冰转到李元芳身后，拿小皮锤儿，怎么小皮锤儿啊？小手啊，攥成小肉锤儿，这不就小皮锤儿吗？在这李元芳的背上啊，好一阵子的捶打呀。李元芳就闭着眼睛，任凭韩冰在那忙活。这韩冰捶了半天，李元芳回过头来，冲着韩冰笑了笑。行了行了，你就别白费力气了，这么不疼不痒的有什么用处啊？韩冰听到李元芳这句话，失望的这小脑袋瓜耷拉下来了，声音像蚊子似的。怎么会呢？我哥哥说有用的呀。李元芳一看这样，轻轻的就把这韩冰揽到胳膊中了。有用的，有用的，谢谢你啊，我现在舒服多了。可我不能让你太辛苦了呀！这个时候，李元芳就感觉到怀中的韩冰突然间一哆嗦。李元芳一看，怎么了？这个时候，李元芳才感觉到啊，这个屋子里头非常的寒冷。一听啊，这窗外下起雨来了，这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下的。这李元芳只顾得和韩冰在这说话了，根本就没留神外边下雨。这外边这雨呀，下的还真不小。这秋雨下下来呀，那太冷了，望着人的骨头缝里发寒呢。这雨滴在屋。

0: 屋子外边的河面上，耳边现在全是哗哗哗的声音。这雨一下下来，这房间里头越发的阴冷。李万芳感觉出这寒冰呢，是有点发冷，就紧紧的把这个孩子搂在怀里。自己现在的脊背呢，是又疼又冷又冰，这个时候都已经麻木了，反倒是不觉得很难受了。就这样，李元芳搂着韩冰，两个人一时之间谁都不说话了。过了好久，李元芳突然间耳朵一动，把这韩冰放开了，压低声音说：“别出声，有人来了。”说着话，这李元芳噌跳起来，一个箭步来到柜子旁边，伸手把这柜门打开，然后转身朝韩冰使了个眼色。韩冰小孩多聪明啊，顿时是心领神会呀，立刻蹦了进去。韩冰往里一钻，李元芳马上把柜门合上，然后环顾一下四周，摁崩簧，从腰间抽出了幽蓝宝剑，悄无声息的走到了门口，然后把耳朵往门上一贴，听了听，果然外边的脚步声是越来越近了。李元芳握宝剑的手也越来越紧了，随着这个脚步声越来越近，李元芳这个时候听仔细了，这才长舒了一口气，然后噌，宝剑还匣，不用防备了，一伸手打开房门就迎接来人。随着房门打开，这李元芳轻轻地喊了一声：“大人，来者是谁呀？”不是别人呐，正是狄仁杰。狄仁杰怎么来了？上文书咱们说了，狄仁杰满世界找儿子狄景辉呀，最后还真把狄景辉找来了。等狄景辉来到狄仁杰的书房前，一看呢，狄仁杰正在里边欣赏那几盆总也不开花的素心寒兰呢。听到脚步声音，狄仁杰慢慢的转过身来，这么一转身的功夫，透过夕阳的余晖，狄景辉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父亲比两天前刚刚回家的时候似乎要苍老了许多，在晦暗的面色衬托之下，父亲鬓边的白发显得越发的刺眼，好像又多了几道皱纹呢。狄景辉看到父亲这样，心中一动，不由自主的把头低下了，慢慢的走进父亲身旁，叫了一声：“爹，您找我。”狄仁杰略微的答应一声，缓缓的开口：“景辉呀，你知道我找你是为了什么吗？”狄景辉一听这个，身子一震，非常不情愿的回答：“你一定是为昨天晚上喝酒的事情吧。”狄仁杰把头摇了摇啊：“景辉呀，你还是这么沉不住气呀。所谓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的道理，你似乎永远也学不会呀。”狄景辉哼了一声，看看旁边的椅子，一屁股坐那了，嘴里一嘟囔：“既然不是为此，那又为了什么呀？”“景辉，今天我想和你谈谈恨鹰山庄的案子。”“恨鹰山庄？上回我们不是已经谈过了吗？”“不，上次我只是了解你和恨鹰山庄的关系，却没有真正的谈到范奇信的死。今天我想把你当作范奇信的义子和多年生意的合作者，来和你探讨一下对他死亡的看法。”狄景辉对父亲这句话呀大为不解：“跟我探讨？不是把我当作嫌犯来审问？”狄仁杰慈爱地笑了：“景辉呀，你可以去问问狄春，我是如何去审问嫌犯的。再说了，你还不是嫌犯呀，或者说你在这个案子里面的嫌疑并不比冯丹青更大呀。既然我都没有把他当作嫌犯羁押，那自然也不会简单的把你当作嫌犯呢。我现在希望 能够听到所有相关者的见解。就是这样，狄景辉听到爹爹这句话，他的敌意呀，多多少少有些收敛了，他也不再那么玩世不恭了，而是正襟危坐起来。您有话就问吧，景辉呀，我来问你，如果让你判断，你认为谁在范奇信的死亡上最有嫌疑呀？狄景辉毫不犹豫的就说了，当然是那个冯丹青了。说说你的理由。狄景辉想了想，在脑海中整理了一下思路，尽量条理清晰的回答。首先呢，他最有动机，他三年前嫁到恨鹰山庄，嫁给了范奇信这个古怪至极的老年人，肯定是有目的的。我想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窥伺恨鹰山庄的财产，或者是范奇信的那些医药绝学。可是多年下来，范奇信一点没传授他，而且范奇信的身子骨还很好，这些产业他一时之间也拿不走，所以他就着急了，于是就杀了范奇信。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饱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
3: 嗯，
2: 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的
2: 他怎么那么黑
3: 啊？
2: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过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
3: 啊。
2: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来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门啥是东

0: 梦
1: 啊，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没头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看的黑呀、啊，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他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0: 对的，
1: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您买个那什么点耳的？
0: 对
1: 的，您了不知道，
0: 哎哎，
1: 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0: 啊、
1: 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故宇街，你打听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增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0: 八大祥，
1: 你来到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
0: 哎，
1: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这得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0: 两毛六，
1: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0: 这
1: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脚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钱儿吧？
0: 好讨，
1: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做大褂儿，才不软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0: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1: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长山，一大四大，
0: 四大
1: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烟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0: 您这位先生说呀，
1: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偶了，您哪这边这儿的小偶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阵儿的药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0: 啊！
1: 对，刮好啦，
0: 刮好了，
1: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0: 赔了
1: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咱每个叫个罐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0: 卖了，
1: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0: 瞧
1: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事儿凉事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

0: 懂的。
1: 好好
0: 好的，
1: 我先听听。
0: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0: 近看是条狗，
1: 是
0: 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0: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0: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0: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0: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0: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啊！
2: 来来，怎么了？
0: 猜啊！
1: 行，
2: 这什么身段？
0: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0: 来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2: 不是，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
2: 啊。
1: 听着啊，
2: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2: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2: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
0: 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得嘞，
2: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好。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咱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0: 那高老师，
3: 别话，
2: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有话
3: 啊，
2: 换战术呢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
0: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0: 对，
2: 不对？
0: 谜底
2: 不对，
0: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

0: 合团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1: 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这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妈，哎，
1: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到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0: 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功夫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不许三陪。哦，
0: 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1: 托？
0: 我不明白，
1: 你那早就明白。
0: 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巧。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萝卜开会，
1: 真是个笑脸的。
0: 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1: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2: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
1: 武家局啊？
0: 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你才打着
0: 啊，
1: 就找了20多个小时黑眼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0: 里透着黑，
1: 黑还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我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0: 粉溜里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人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我招你惹你了？
8: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
7: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啊，现在那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
3: 啊，
8: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雷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
8: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7: 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
8: 嗯，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
7: 啊，
8: 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7: 啊，
8: 呵，哎呀，
7: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7: 啊，
8: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姐夫、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1: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1: 好，
1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9: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1: 老师来开门。
9: 你好
1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9: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9: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11: 你好。
9: 啊、你好
12: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10: 哎，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2: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9: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7: 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9: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9: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9: 是的。
7: 是，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9: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7: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9: 你看
7: 这不就儿子？
9: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7: 是吧？
9: 你说来哪段？
1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9: 好的，开始。
7: 开始。
9: 出去。
7: 出去。
9: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9: 开始。
7: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3: 您回来了。
7: 啊。
1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1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7: 补考。
13: 那您歇着吧，老师。
7: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9: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7: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3: 我回来了。
7: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3: 倒数第一。
7: 什么？
13: 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7: 啊？有屁就放。
13: 我放不出来。老师
7: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3: 我明白。 明白了。
1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2: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2: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2: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2: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1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1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长臭啊！老师！
10: 你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

0: 我是户主啊，
1: 是吧？
0: 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
1: 上午十点，伸个懒腰，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2: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

0: 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三月二十八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通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通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河北农民广播，梨园风。
5: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河北梆子现代戏《李保国》的上集。河北梆子现代戏《李保国》讲述的是我国京剧林专家李保国35年如一日，奋战在扶贫攻坚和科技创新的第一线，把毕生精力投入到山区生态建设和科技富民事业中的感人故事。这个剧目曾荣获第16届文华大奖、第14届5+1工程奖。1996年夏天，邢台市内丘县岗底村遭遇洪水，农田被淹，房舍倾倒，损失惨重。洪灾过后，面对一片狼藉的家园，岗底村村民纷纷收拾行囊要离家打工。 闻讯而来的村支书杨茂林拦住了大家，动员乡亲们重建家园。
6: 他站住！杨连福，一定是你这个二诸葛出的馊主意。
7: 杨支书，咱岗底本来就是出了名的穷村，加上这场大水，把啥都给冲没了。我们出外打工找饭碗，也是为你这个支书分忧，为咱岗底解难，是不是啊？
8: 是啊，
6: 乡亲们。

0: 敢有真招。
1: 真招！
2: 你们看，
3: 这是什么？
4: 爷，我知道，这是一个叫李保国的教授写的。就是几天前跟着省里的科技救灾组一块儿来的。那天他见杨书记双手捂着脸放声大哭，他就在烟盒上写了那个。
2: 需要古树管理技术，我可以帮忙。李保国，
3: 李保国，李保国是谁呀？
2: 河北农大的教授。
3: 教授啊，
2: 校长，你
3: 这是一个穿着西服哎戴着眼镜的教授，只能在课堂里刷刷嘴皮子，还果树管理，咱满身偏麻炎，压根长不好果树。
2: 乡亲们，乡亲们，你们知道钱南玉吧？
5: 知道。
2: 那个村过去啥样知道不？
5: 知道。
2: 现在呢？现在人家可是大变样，就是这个李保国教授，在钱南玉扎根十多年，搞小流域水土养护，如今钱南玉土厚了，水多了，山上的片麻岩变成了一座座果园。
3: 照你这么说，他还成神仙了。哎，
4: 钱南玉人就管他叫财神。哎，
2: 他们岗底就请他来。李教授说了，只要答应三个月内把冲坏的路修好，他一定来。
0: 修路？
2: 对，
3: 三个月。冲坏的路啊，一天也修不出来。
0: 修。
2: 二叔哥，这是李教授在磨咱的底，看看咱们是不是真想干这儿。
3: 等等，杨支书，就算是修路，可眼下乡亲们吃啥啊喝啥，这怎么修？哎呀，
2: 来福哥，县里知道咱岗底灾情重，不仅给咱一部分救灾款，而且还决定以钢代赈，支持咱们重建家园。
5: 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乡亲们，明天一早跟我上山修路，让李教授也看看咱岗底人血性汉子，脚底儿宽，绝不是打鼓茬子的。
5: 对，绝不是打鼓茬子的。
2: 走回吧。
6: 半个月后，李保国带着妻子郭素萍和学生们翻山越岭来到岗底，看见山势裸露，没了绿色，当年的根据地依然贫穷，李保国心潮难平。

0: 宋爷呀，上一次我跟科技扶贫组来考察，我就发现岗底的气候、光照、水文条件适合种植优质的苹果。
1: 可是老师您看，这满身的石头都是片麻岩。
2: 同学们，这儿的片麻岩和前男女一样，你李老师有一整套的治理经验，开山挖沟，聚土聚水。宝国，你是说也要在岗底培育优质苹果？
0: 对，培育高科技无公害的苹果，而且让它成为岗底的支柱产业。

0: 在这儿扎寨安营。
1: 保国，你
2: 听到李保国要留下来，郭素萍欲言又止。作为丈夫的亲密伴侣和事业搭档，她完全能够理解丈夫。可一想到远在保定即将要上高中的儿子东齐，心里就特别难受。
1: 保国，这儿离保定这么远，儿子东齐正面临着考高中，在这儿扎寨安营，那儿子怎么办？哦，
0: 让他转到附近的内丘县城上学，我已经让学校给他联系好了。
1: 什么？你保国，当年在黔南峪刚刚一岁多的儿子东齐就跟着咱们在乡下一住就是四年，吃了多少苦。保国，咱不能再对不起儿子了。
0: 孩子是可怜，素萍，家里的事儿我都听你的，可这回没来得及和你商量。
3: 这叫什么事儿？真是中邪了。
0: 老乡，谁中邪了？
3: 还有谁呀？我们支书杨茂林的。哎，哪村的？乔村干部。
0: 沙帽衬比韭菜叶还窄。
3: 一看扑棱鸽子命，土里刨食的。哎，咱乡下人啊，讲的就是个实在，瞎子逮蝈蝈还得先听听呢。我们那个支书倒好，信了一个叫什么李保国的教授瞎山虎，说只要村里3个月把路修好，他就来帮我们想招。这不是胡扯吗？啊，我们岗底满山的石头，啥都不长，他能用一把荞麦皮儿榨出2两油来，你信吗？
0: 你信不信？
3: 不瞒您说，我杨来福种了一辈子果树，岗底村的头号把式，可年年苹果下树啊。哎，比核桃大不了多少。是咱笨吗？不是，岗底的片麻岩压根儿长不好果树。这个李保国不是能耐吗？好，我杨来福看着，他要真在这儿种出优质苹果，我脑袋朝下绕着村转3圈。
0: 你这话有点打不住秤砣了。
3: 你不信就是当着李保国我也敢叫板。这不都快累死了，我们支书硬憋着大伙半个月就把路给修好了。我倒要见识见识这个李保国，他怎么能让我们这块没有雨的云彩下雨。
4: 李老师，李老师，村里的杨书记接咱们来了。
5: 李教授，
6: 哎呀，李教授，可把你们盼来了吗？
3: 啊，你就是李保国教授，
0: 原装货，不带假。哎呀，
3: 看走眼了，他这身行头，还真带点欺骗。
6: 李教授，这是我们村有名的二诸葛，鬼点子多，一准儿又和您胡说八道了。
0: 不，他倒跟我说你杨支书呢。
6: 说我什么？
0: 说你3个月的修路任务，你硬带着大伙半个月就完成了。
6: 我是盼着你们早点来呀。
0: 好，我就冲你真心实意雷厉风行，我们河北农大课题组从今天起就在岗底扎寨安营。
1: 李老师带领我们要在岗底开山造地，治理片麻岩，依靠科学技术栽植出叫得响、卖大价钱的优质苹果。
6: 栽植出叫得响、 卖大价钱的优质苹果。哎呀，我想猫林不是在做梦吧？这
1: 杨书记，哎，为了让港底早日脱贫，李老师已经决定把家就安在咱港底村，把正在保定上中学的儿子转到内丘县上学。
6: 李教授，
0: 扎扎安营，我的李教授，杨茂林七尺寒。

0: 正事。
1: 我跟着杨书记。
0: 不过，杨书记，哎，我这个人六柱滚山，实打实。有句话说在前头，你必须答应。

0: 我一个条件。
1: 条件？
0: 对，赶哪儿的集，扶哪儿的斗，开山造地，培育果树，每一道工序都必须听我的，否则我这个人脾气犟。你听说过吗？有人给我起外号杠头。
2: 中
3: 中，
2: 大王管小王，小王管黑头尖，岗底只要能长出优质苹果，一切都听杠头您的。
0: 好，从今天起咱们就登顶看风景，开山放炮，聚土聚水，让这千里片麻岩变成苹果园。

0: 在李保国的带领下，岗底的乡亲们开山造地，聚土聚水，展开了重建家园的奋战。三年后，岗底村满山的片麻岩变成了苹果园。此时，岗底村青年华子在李保国的帮助下要去农大进修。
1: 奶奶，
2: 哎，
1: 奶奶，
3: 华子，
1: 二叔，告诉你们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华子？
1: 李老师推荐我去农大进修的事儿，郭老师已经给我联系好了。
4: 小燕姐，
1: 明天我就要去报到了。
5: 恭喜您，华子要上大学进修了。哎、
1: 我做梦都没想到。哎呀，李老师、郭老师，谢谢你们了。
3: 李教授、郭老师，好人。

0: 鞋。
1: 哎，娘娘，华子走了，我咋整啊？
2: 哎呦，有点出息，还想拖累华子一辈子不成？都快40的人了，就不想着学点本事养活自己？
3: 金生，你先跟着小样学苹果套袋吧。
1: 我笨。
4: 你不笨，我一定教会你。
2: 小样姐是研究生，一准能教会你。
5: 李教授。
3: 李教授，您快去看看，这一套袋啊，这果饼就断。
2: 哦，素萍，走，看看去。
3: 哎，走走走走。
4: 金生叔，来。金生叔，把纸袋打开，跟着我的动作套在小果子上，看我的手。
1: 哎，
4: 轻一点。
1: 哎。哎，我坏了，我把果饼碰断了。
6: 你们看看，刚接的小果子，这一套袋不都得碰掉了吗？
1: 我
6: 这简直是高德天井啊！
7: 果园里，大学生梁小燕教村民金生给苹果套袋，不成想金生把果子冻掉，惹得杨来福等众人的反对。
6: 我当了一辈子果园把式，没听说过苹果套袋。小梁老师，今天我和大家来，就是跟你们说一声，这苹果套袋啊，我们不做了。
4: 我们不做了。不做不行，这富岗苹果是已经注册的新品种，必须按李老师规定的128道工序办。哦，不错，过去是从没有过给苹果套袋，可这是引进的新技术。来福叔，套了袋的苹果防虫害，没污染，而且品质好，长得个还大。
6: 大还能大过西瓜呀？
4: 你不讲理。
6: 我是看明白了，人家是带着学生，叫什么课题组，在咱岗底搞试验，搞试验嘛。
8: 胡说！杨来福，我可告诉你，李教授的套袋技术是科学，是给咱培育优质苹果，咱不能打着灯笼走瞎道。再说了，你杨来福那点把式早老掉牙了，所以咱必须听李教授的啊。这些套袋箱子我都搬来了，每个人必须领几袋啊，领多少说。都成煤村葫芦了。乡亲们，这些套袋可是李教授花好几万块钱给咱岗底买的，那是人家自己的课题经费。人家为啥啊？人家为啥？人家为啥？杨来福，你说说。
6: 这不明摆着吗？无利不起早，等到秋后再成倍偿还呗。
4: 来福叔，你这果袋你爱套不套，可你不能污蔑我们的老师。你们都已经看在眼里了，为了岗底，李老师把家搬到村里，把儿子从保定转学到内丘，他带着病一把一把的吃药，没白没黑的干，天天在地里啃凉馒头。他傻呀，他为了什么？他为了什么呀？
6: 他为什么？我哪知道。
8: 住嘴！杨来福，你这块生红薯甩到墙上还真成角了。
4: 杨支书，既然这样，我们无话可

0: 说，等李老师回来，我们马上走，离开当地。
1: 小燕儿，我说过，不培育出优质的赴岗挺我，不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我是不会走的。
0: 李教授，李教授，
2: 哎，李教授，李教授，
3: 乡亲们，
2: 给一炮弹，
1: 来福，
3: 来福，兄弟。

三板盘老保生包拥挤，咱农民的饭碗是土做的，到点风雨化成泥，咱赢。

0: 李教授，郭老师，我这个人直肠马肚，就说这果树本来就是好一年赖一劲儿，它跟种庄稼一样，四季交替，风雨有时。你们倒好，这又剪枝又蔬果，刚防了病虫害，这又要套袋，等到秋后果树挂不住果，这咋办呢？
1: 是啊。
0: 哎，李教授，对不起啊。
2: 尽管李保国和郭素萍给乡亲们做工作，可是乡亲们还是怕果树套上袋儿，秋后不挂果，担心收成不好，不想套袋儿。
3: 李教授，这都怪我没做好工作，当地人觉悟低。您放心，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我支部书记支持套袋儿，我这就召集他们开会，我就不信了。铁豆子下油锅，油盐不进。
4: 哎，杨书记，

0: 不不不，李教授，这事，这说啥也不行，你全是为了俺岗底，这哪能让你这么办？就这么办，杨书记，哎，马上去落实。李教授，你忘了一切，听我李保国的，好吧？
1: 老师，刚才您不生气吗？不。 他们说的话糙理不糙。山里人常年贫穷，命中一生不求一斗。他们还不懂得科学，不相信知识能改变贫穷、改变命运，所以。 先做给他们看，再在他们干。这些年，无论是治理片麻盐，培育新品种，建果园，不就是这样一步步在改变他们的观念吗？
0: 宝国，我跟同学们挨家挨户的去做做工作。好，
1: 我们分头去。好吧。
2: 李教授，二叔，快快快快走，快走，吴总，李教授，我，金生，李教授，
3: 大娘，
2: 李教授，我娘骂我了，
3: 为啥？
2: 骂我没出息，李教授，您说我能变得不笨吗？我，你，嗯。
4: 李教授，您就教我套袋吧，别向我说教，妈，我好好学，我一定能学会。好，
5: 金生，我一定教会你。好。李保国以身作则，教金生学苹果套袋技术。慢慢的，越来越多的村民也开始跟着学套袋。一个月后。 从学校返回来的李保国，听说学生王丽红的父亲病重，急需做手术，却凑不够钱。他便和妻子郭素萍拿出了积蓄，可是丽红说什么也不要。
0: 丽红，这张银行卡，你拿着。不，不，李老师，这钱我不能拿，坚决不能拿。上次我父亲到市里检查病，还是您给的钱。 丽红，听李老师话，郭老师，李老师，你们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剩下钱来都贴补给我们，可你们，郭老师，这几年都没见您去过大商场，您穿的衣服都是打折的。 可您也是女人，也是大学教授啊，老师。李老师这件红色冲锋衣，还是您在地摊上买的。哦，是吗？我都不记得了。我们都上了年纪，整天又钻山沟。
1: 穿啥都行，李红，把钱拿上，回去尽快把你父亲的病治好，老人都不容易。

0: 别是咱们家住在农村的老人，为了供我们进城读书，一辈子省吃俭用。俗话说，子欲孝，亲不待。
1: 老师，我
2: 李红，把钱拿上，赶紧回去，万一耽搁了，会后悔一辈子的。听话啊，
1: 李红，你就拿上吧，
3: 拿上吧，
2: 去吧。
1: 老师，谢谢你们了，
2: 快回去吧。
4: 正在这时，杨茂林领回在学校打架的东琪。
5: 李教授，
2: 东琪，
6: 东琪，你怎么来了？
5: 你怎么来了？
7: 李老师，今儿一大早我去县城办事儿，遇见东琪的老师，他愣是给您打电话，说东琪跟同学打架。
6: 打架？
7: 对，我赶忙去中学看个东琪，正好今儿是周末，就把东琪领回来了。
2: 东琪，你伤着了没有？伤哪儿了？
5: 怎么，你跟同学打架了？你我，
7: 李老师，孩子，这哦，
5: 杨书记，哎，你去吧。
7: 好好好，
5: 东琪，你已经长大了，怎么还跟同学打架？
2: 宝国，
5: 你知道爸爸妈妈每天有多忙吗？

0: 让你转学，就是想让你离我们近一点，也好照顾你呀。
1: 你们照顾我什么了？照顾我什么了？你们照顾我什么了？
0: 东琪，
1: 爸妈，你们真的很崇高啊。
2: 你们不断地跟学生讲知识改变命运，知识改变命运，正当我面临考高中那年，你们却让我转学到这里。你们还怨我跟同学打架，你们知道我一个人有多孤独吗？
1: 东琪，
2: 我真羡慕你们的学生，羡慕那些农民，甚至我还羡慕那些果树。你们把温暖呵护都给了他们，他们天天能看到你们的样子。那天同学过生日，他爸爸妈妈给他买了那么大的生日蛋糕，可我长这么大，你们陪我过过生日吗？小时候你们下班我睡着了，等我醒了你们又走了。爸妈，东琪想你们呐、啊、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

多少回想。

0: 子脾气你是知道的，虽然嘴上不说，可他心里一直在惦记着你，常常夜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1: 爸，
2: 二嫂。
3: 在课题组的住处，几位学生在讨论论文，有的同学因为被杂志刊物退稿，认为自己的论文课题没有学术价值，还有的同学迟迟未动笔。听到学生们的议论，李保国焦急万分。
4: 杨小燕，你的毕业论文不是写关于果树地膜覆盖的内容吗？王立红，你的论文不是想颠覆传统的果树修剪时间吗？多好的题目。
0: 是啊，还有其他人的选题，那可是咱们从实践中不断摸索出来的新东西，多有价值啊，你们怎么还没写呢？
4: 你们怎么不说话？
0: 你们怎么了？
5: 老师，不是我们不说，是
4: 是什么？
6: 我说，老师，我说了，您可别生气。您经常说我们写论文要接地气，我们的选题能让太行山绿，能让那里的农民富起来。
4: 对对，
6: 可是人家却说

什么？上不了层次，没有学术价值。不对，说的不对。让贫困乡亲不再受苦，让几亿农民过上小康的日子，这是利天下的大事。如今山里人还在弯着腰种着那一块块墙上挂着的地，还在过着种一葫芦收一瓢的日子。我们不该着急吗？不该为改变他们的贫穷的日子去担当吗？所以同学们，我们不能把眼睛只盯在刊物杂志，我们要把眼光盯住农民。老百姓有句土话，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想过，这辈子我李保国成不了大专家，也不想攀登科学上的珠穆朗玛，只要扶好我，让老百姓不再受穷，我就心满意足了。就为这个，我要让李保国变成农民，把更多的农民变成李保国，也就是让教授、科技工作者懂得农民，贴近农民，让农民成为有知识、懂科技的专家。这个转变该是多么大的一篇论文呐！

0: 是我们明大正在走的太行山道路，我们就是要像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跑下去，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就是要把论文写在太行山上，写在祖国大地上，写在几亿农民的心里。
1: 李保国从实践出发，号召大家把论文写在太行山上，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就在一切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时，李保国却因操劳过度生病住院。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子现代戏李保国的上集。李保国由邱瑞德饰演，郭素平由许和英饰演，农民老奶奶由吴桂云饰演，杨茂林由庞立民饰演，杨来福由牛文清饰演，华子由季晨饰演，李东奇由张雷饰演，梁小燕由王攀饰演，王力宏由王平饰演。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
7: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8: 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9: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10: 妈。
11: 哎，好孩子。
12: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

0: 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1: 用不着你管。
0: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2: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2: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2: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3: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杨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杨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4: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4: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4: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4: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5: 谁呀？你来干嘛？
4: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4: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4: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

0: 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
1: 妈，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1: 花，
3: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7: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6: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的事儿。
7: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6: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7: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1: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2: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3: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

0: 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0: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羊。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羊，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0: 喂，月琴。
3: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3: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3: 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3: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啊。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

0: 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1: 会长早啊！
2: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1: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2: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1: 多少？
2: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得还好呢。
2: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2: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2: 可不咋的。
3: 春花姨，春花姨，
2: 哎，
3: 叶琴姨，
2: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2: 啊！
3: 你看，
2: 哎，
3: 录取通知书
2: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2: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2: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2: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2: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0: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

0: 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1: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1: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1: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2: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1: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姐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8: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来来，我赶紧报。
10: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 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2: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9: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9: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9: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9: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9: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9: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9: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9: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9: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9: 妈。
0: 哎，好孩子。
9: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9: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9: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1: 我同意同意。
9: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2: 春花姨新年快乐。
13: 春花姨过年好。
12: 给您拜年了。
9: 刘叔叔好。
14: 哎哎，
9: 珊珊姐今年快乐。
2: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5: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 3.79 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中午12点，用美味的食物犒劳一下自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0: 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1: 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阵地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3: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4: 为什么呀？
2: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3: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4: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5: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6: 我是青三门，
7: 我是郑车明，
8: 我是吴宇良。
7: 行学伟善，
5: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5: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10: 不，不要明天，现在就出发。
9: 每天中午12点 ，FM 981漫游记。带你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
11: 上一回啊，咱们说到毛泽东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这么一位堪称军事史上登峰造极的指挥艺术家，在寻常生活当中又是什么样呢？一位扮演过毛泽东的特型演员曾经这么说：毛泽东伟大的不可思议，平凡的难以想象。作为普通人的毛泽东，亲切的就像是邻家大叔，热情的就像是乡间老友。他关心着身边人的婚事，关怀着乡亲们的农事。这样的毛泽东就曾经生活在西柏坡的大山之间。这是怎样一出平凡却不平淡的故事呢？是怎样一个遥远而又亲近的传奇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红色历史专家王律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2: 在西柏坡毛泽东办公室旧址的北墙上面，端端正正地挂着一张照片，上面没有山川河流的背景，也没有蓝天白云的衬托，

0: 只有几间土屋泥顶的农家民房，房子前面一把白布躺椅，上面是穿着便装脚穿布鞋的毛泽东，他身边还放着一摞子文件和一双崭新的布鞋。乍一看上去啊，这张照片也没什么特别，可是在这张照片背后又有着怎样动人的故事呢？要说起这个故事啊，可不是我从别人那儿翻来的，那是我亲耳啊从当年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和他的老伴韩桂新那里亲耳听到的。那是在1948年5月，党中央来到了西柏坡，比起曾经的陕北根据地，这里的条件已经算是小康了。可是毛泽东依然不改简朴的生活作风，就说他脚上的那双布鞋吧，也算是部队里的老革命了，曾经跟着主人转战陕北，东渡黄河，翻越千山万水，终于到了西柏坡。这一路上啊，不知走过了多少路，不知逢过了多少回。就因为这双老布鞋，毛泽东家里的小保姆都有意见了。那会儿啊，这个名叫韩桂新的姑娘刚到毛家，她手勤腿快，又有眼力劲儿，瞧见什么都得顺手收拾利索。这姑娘把家里的活忙了一遍，就看着毛泽东脚上那双布鞋有点不顺眼了，那上面补丁摞补丁，用那鞋底儿的针都扎不透，实在是旧的不能再穿了。小韩姑娘劝她老人家换上一双，可是千劝万劝，主席总是那一句话，再补补还能穿。小韩姑娘着实是劝不动她了，不如换个办法，就抽空做了一双新布鞋，趁着毛主席在躺椅上休息的时候直接请她换上。看着摆在眼前的新鞋，恋旧的毛主席还是不听话，说什么也不同意换上。看着小韩姑娘眼里的委屈和不解，毛主席就说了，这鞋明明还能穿呢，再说艰苦朴素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我不带头怎么能教育别人呢？你说对吗？这幅情景正好被爱好摄影的童小鹏给撞见了，那一双原封没动的新鞋也感动了他，于是这个历史的瞬间就被定格成了一张珍贵的照片。这样的故事可不止这么一件，说起毛主席的倔脾气，不光是拧在了一双布鞋上，他身上的衣服裤子上也都是拼图一样的补丁了。不管是接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还是接见傅作义、邓宝山这样的起义将领，只要他不点头，谁也甭想给他领上一件新行头。自己身上的东西都是如此，家里的物件也是一样。就说毛主席早晚都要用到的那条旧毛巾吧，那可是身兼多职，不光要擦脸，还得负责擦脚。这事儿又让小韩姑娘瞧不过眼了，又抽了个空子找到了毛主席，说起这件事来啊，如今的韩桂新老人依然记得清清楚楚。
1: 我找到主席了，我说我们都还两条毛巾呢，衣服上比您是新的，应该给您再预备一条毛巾。主席这么回答我，现在是兴趣打仗，这脚比脸辛苦，脚会有意见的。说的我都乐了，怎么这么回答呢？我说那你也得有毛巾擦脚。他说要这么算这个账，要是每个人多一块毛巾，这集中起来就应该给那个前方战士，叫他们穿好吃饱，从一条毛巾上都这么教育我们。
2: 因为毛主席这一套毛巾论，小韩姑娘的说客行动以失败告终。别看主席总拿自己的事情不当事儿，可对于身边这些小鬼们的事情，他总要多留一份关心。就说这小韩姑娘的婚事吧，也是由他老人家出演了半个红娘。哎，这又是怎样一段故事呢？
0: 这故事里的姑娘就是毛主席的保姆韩桂新，这小伙子也不是外人，就是毛主席身边的警卫员李银桥。他们两个年龄相当，又成天在一起工作，时间一长啊，这一对年轻人之间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默契，这一切都被主席看在了眼里。有一天，主席和他们俩聊天，说着说着这话头一转，就问起了两个人的年龄。银桥，你今年20几了？ 21。又问小韩，你今年19了对吗？接着就是微微一笑说，那很好嘛，你们应该互相多帮助。一句话就把这一对小姑娘小伙说红了脸儿。第二天，毛主席悄悄去问李银桥，你和小韩谈得怎么样了？李银桥低着头光笑不说话，其实他的心里一直装着韩桂心，只是因为脸皮薄，从来不好意思说出口。主席看透了小伙子的心思，拍了拍他的肩膀鼓励说，你们谈我赞成，我的卫士嘛就得自力更生，自由恋爱。话又说过了几天，李银桥收到了老家的来信，信里说的正是婚姻大事，说是给他在老家选好了媳妇儿，问他乐不乐意回去结婚。小伙子拿着信左思右想，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好又去找主席帮忙想个法子。
1: 你猜主席说什么？主席给他出的这好主意，这封信你叫韩国先去看看，叫小韩给你写回信，他文化程度比你高，他看看看他表什么态。哎呀，林桥可高兴了，他找我来了。林桥说，主席说了要互相帮助，我这封信你帮助我写吧，我也不聪明，我也傻乎乎的，互相帮助吧，我帮你写，我写封信还是可以的。信的意思是说在外边久了不用父母操心了。
0: 在韩桂心的记忆中，就是因为这封信才终于捅破了俩人之间的窗户纸儿。1948年12月10号，这一对年轻人在西柏坡向组织递交了结婚申请。因为有毛主席来保媒，一对小鬼的婚事成了山区里的大喜事儿。首长们都在申请报告上写下了批示，大大好事，甚为赞成，同意并致贺意，十分赞成。就这样，情投意合的韩桂心和李银桥就在西柏坡喜结连理。在结婚这码事上，毛主席帮着别人家的孩子张罗着男婚女嫁，可是到了自家孩子的事上，他却高高亮起了红灯。至于理由嘛，他竟然说出了一句这样的话，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这么一句看似不通情理的话，到底是从何说起呢？毛家长子毛岸英的婚事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波折？
2: 情至浓时，主席为何阻拦姻缘一段？夜到深处，山间为何留取蛙声一片？
0: 这一年里，西柏坡上多了一个帅小伙，这就是刚从苏联回国的毛家长子毛岸英。他在附近的农村搞土改，土改队里还有一个清秀的姑娘，她是谁呢？她就是烈士的女儿刘思琪。土改工作进行了一段时间，村子里的面貌变得焕然一新，毛岸英和刘思琪的感情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每天早晨都能看见两个人肩并肩一道走，头一个发现这件事的是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他有心撮合这件好事，毛岸英和刘思琪的感情也就在邓阿姨的关心下慢慢升温。后来啊，这事让毛主席知道了，他老人家也挺高兴，因为了解刘思琪是个聪明善良的好姑娘，当即就拍板表示同意。既然毛主席都点了头，大伙也就热热闹闹地把这几事儿啊操持起来。没几天，这各式各样的喜庆物品全都备齐了，一间温馨的洞房也收拾好了。毛岸英喜气洋洋地去跟父亲汇报婚事的进程，主席啊跟儿子细细地问起了具体的情况。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冒了出来。没过门的准儿媳妇刘思琪还差几个月才满18，还不到当时法律规定的结婚年龄。一听这话，主席立即发话，结婚的事儿暂缓进行，一切都等思琪满了18再说。毛岸英这回是高高兴兴进门来，垂头丧气出门去。这小伙子心里结了疙瘩，好几天都不愿意跟父亲说话。直到这年8月，毛岸英和未婚妻刘思琪一块儿来见主席，老人家和和气气地问思琪， 你正在学校学习，还没有毕业，现在结婚就不怕影响你的学习吗？这姑娘的心里满满的都是暗英，也是一心想着跟爱人比翼齐飞。她就说了，只要安排好了，不会影响学习的。主席又说，如今你还不到18，我看你们也不要着急，再过几个月，等你满了18周岁再办喜事吧。反正你们的婚事我也同意，再等一等好不好呢？既然主席这么说，懂事的姑娘也就听话的点了点头，只有毛岸英傻在那儿了，过了好一会儿才勉勉强强的挤了一句，好吧，我们听爸爸的。嘴上虽然这么说，毛岸英的心里啊还是憋不过劲儿来，他又一趟钻进了父亲的房间，左说右说，还是想把婚事赶紧办了。主席听了几句，脸就沉了下来，耐着性子给儿子讲道理。这一回父子几场交锋，血气方刚的毛岸英忍不住提高了嗓门，爸爸，我自己的事儿还是我自己做主吧。毛主席也把声音提了起来，严肃地对岸英说，你找谁结婚由你做主，但是结婚年龄的事儿，你能做得了主吗？制度和纪律要做你的主。岸英委屈地嘀咕了一句，岁数不到就结婚的人多着呢。没想到这句话可捅了大娄子，主席一下子就跟儿子发起脾气，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我们的纪律你不遵守谁遵守？我再说一遍，思琪不满18岁就不允许你们结婚。这一句就把毛岸英满肚子的话堵了回去，小伙子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忍不住哭了起来。因为自己是主席的儿子，就没法早早的把思琪娶进门，他怎么想怎么觉得委屈，带着眼泪进了梦乡。这事儿过了一段时间，主席又把岸英叫到了跟前，问他说，这结婚事情想通了没有啊？岸英到底是个懂道理明大局的孩子，事情过去这么久，他早就把事情彻彻底底的想明白了。他低着头跟父亲承认，从前的事儿都是自己不对，他和思琪已经和解好了，等到年后再结婚。看着儿子认了错，毛主席一双大手插着腰，一边点头一边笑，这才像是我毛泽东的儿子。
2: 穿越战火烽烟，寻访激情岁月，燕赵传奇之根脉文化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红色历史专家王律主讲，精彩继续。
0: 毛主席每天忙完了国事忙家事，天天都有一大堆的事情要操心，身边的工作人员瞧着主席没日没夜的工作，那心里实在不是个滋味。就拿西柏坡中央警卫团手枪连的连长高富友来说吧，他和战士们看着主席都觉得特别心疼。有一天，毛主席忙活了一天一宿，处理了一大批的文件，这时候天边已经亮起了鱼肚白，他正打算上床休息一会儿，就听见那房前屋后的苇子地里呱呱呱呱的青蛙叫个不停，一有人过去他们立刻闭嘴，人刚离开他们又开始了大合唱。小青蛙闹得主席睡不着觉，只好翻身起床接着开工。青蛙的叫声没完没了，首长们每天都不得安眠，这事儿啊让警卫员们犯了愁，保证首长的健康，保证首长的睡眠，这事情确实很重要，可是要解决起来却没那么容易。大伙绞尽脑汁想尽办法，实在没什么管用的招，面对着浩荡的滹沱河，面对着成片的芦苇塘，面对着河边草塘里面的小青蛙，真让人一点脾气都没有。一天下午，高富友陪着毛主席到芦苇塘去散步，一路上就说起了这事儿。主席，你看着苇塘里青蛙老是叫，吵得人深更半夜睡不了觉。主席听见这话不但没起急，反而是哈哈大笑，说这青蛙叫起来倒是很好听哦。高富友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还好听？人家都反映吵得睡不了觉，还好听呢。主席乐乐呵呵地回答他，那是因为我们来的时间还不长，没有习惯嘞。同志啊，时间一长习惯了就好了。 高富有还是压不住心里的火，气呼呼地说，这些青蛙太吵人，不如把他们统统赶走。轰走怎么个轰法？高富有说出了这个主意。

0: 我们商量着先把那一片片芦苇割掉，再把水塘的水放干，芦苇死了，青蛙没有栖息地，自然也就不叫了。主席一听就停下了脚步，摆着手说，同志啊，这可使不得，使不得啊！青蛙是益虫，要把它们给轰走了，田里的害虫就会泛滥起来，老百姓就会有意见。况且呢，我们是暂住在这儿，老百姓可要永远生活在这里，同志哦，必须要考虑到老百姓的意见哦。这一番话说的高富有心里泛起了几分惭愧，他跟着毛主席继续走，看着老人家顺手拔下了一条苇子叶，放在鼻子底下深深地吸了口气，说，你看这苇叶多新鲜，还透着一股子清香味儿，再过些日子就是端午节了，拿着苇叶来包粽子一定好吃得很哟。这芦苇的叶子能卖钱，能编席子织帘子，还能和泥盖房子，要做的事情可多着呢。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哟。人家住在这里的老百姓就靠这芦苇塘里来过活，咱们可得时时刻刻想着人家哦，爱护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啊。主席的这一番话说的高富有服了气，再也没有对这里的青蛙提过意见。时间长了，还真像主席说的那样，大伙慢慢习惯之后，这一片蛙声不再是烦人的噪音，反而倒成了温馨的摇篮曲了。
1: 稻花香里，一场教学播撒许多希望，西柏坡上，一封书信寄托几许深情。
0: 60多年之前的西柏坡，地肥水美，是一片鱼米之乡。当地老乡们从老早之前就有种稻子的传统，可是这稻子种了很多年，产量却一直提不上去。直到党中央进驻了西柏坡，大山里才来了一位农业技术推广员。这个田间好手不是别人，就是主席毛泽东。他打小生在湖南，下水田种稻子是每个乡娃子的必修课，对他来说自然也就不陌生。那是在1948年，正赶上又闷又热的伏天，毛主席跟几个同志一块儿到庄稼地边去散步，瞧着那花生玉米长势都不错，只有一片稻子显得蔫头耷脑，没什么精神。毛主席眉头一皱，走上前去跟正在地里忙活的老乡们打听，你们这里种稻子不是插秧吗？老乡回答说，不是啊，俺们这里的稻子都是直接的往地里种。主席紧接着又问了一句，这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呢？老乡叹了口气说，收成不好啊，碰上好年景顶多打上2担，平常的年份也就打1担多。主席说了，这么好的地里就打这么点庄稼，真是可惜了耶。我的家乡啊，也种水稻。

是毛主席。主席教人种稻子，这稀罕事儿传遍了十里八乡，谁知道更稀罕的事儿还在后头。话说那已经是到了1958年的六月，身在北京的毛主席一直惦记着西柏坡的乡亲们，也惦记着那一片绿油油的庄稼地。他特意让中央办公厅给西柏坡村的乡亲们捎去了一封信，让他们到水稻高产的涿县去学习。这封信寄到了西柏坡，大伙激动得没法说。十年过去了，毛主席还惦记着这事儿。他说：“你说这是多么深厚的感情。”后来村里还真选派了两个代表去外地，把技术学到了手，再到村里教给大家。好技术传遍了西柏坡，也传到了周围的村子里，这一带的水稻田里渐渐显出了勃勃的生机。如今在西柏坡，画家还把毛主席教老乡种水稻的故事画成了国画，雕塑家还创作出了以这件事儿为主题的青铜塑像。毛泽东这位平凡而伟大的人民领袖，他的风范永远留存在百姓心间。

燕赵传奇之根脉文化，寻根溯源，讲述燕赵大地流淌的血脉传奇，追寻新中国走来的足迹。这一回啊，咱们说到了一代领袖传风范，雨水深情存山间，在西柏坡上还流传着什么样的故事，还有哪一位伟人在这里留下了传奇呢？

0: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

0: 构筑美好生活。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6: 西游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讲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师徒四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一路屡次身处险境，与各路妖魔鬼怪斗智、斗勇、斗法力，最终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评书演员王风尘倾情讲述，欢迎收听。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正说到孙侯朱子国行医，用悬丝诊脉呀，还真就把这朱子国国王的病症给诊断出来了。说您呐，得的是一个惊恐忧思，名字叫双鸟失群之症。哎呦，一说这话呀，扑噔一声，这国王差一点啊没蹦起来呀。哎呀，对对对，神僧啊，您真是切得明白，问得清楚啊，寡人得的病果然是此疾呀，还望圣僧赶紧的为寡人开方拿药啊。让老孙我仔细的琢磨琢磨，陛下我先告辞了，
11: 好生的服侍圣僧。
13: 哎呦，这文武百官一听啊，都挑大拇哥呀，神僧啊，可不是吗？神医呀，圣僧啊，神长老，我一看呢就知道这人有能耐。哎，刚才骂人家的不是你吗？什么呀，刚才那不是陛下要骂人家吗？我就跟着呀，说两句，现在陛下夸。

0: 了，咱也得跟着夸呀。一帮子见风使舵的大臣呢，就见孙大圣缓步走出王宫啊。哎呦，这唐僧啊，这汗都流了一脖子呀，赶紧的用锦襕袈裟擦了擦，这越擦呀汗越多。怎么了？锦襕袈裟上有碧水珠啊，你那汗根本的进不去。哎呀，这唐僧一看呢，这感情不是纯棉的，这玩意也不怎么样。哎，悟空等等我。这唐僧赶紧的告别了国王，也在后面追赶孙悟空啊。追到外面，这唐僧说，悟空啊，等等我。哎呀，累死为师了，等等我，你走太快了。哦，师父，你有何事啊？你刚才呀、啊、给诊的什么脉呀、啊、我也听不明白呀、啊。哎，我现在已经诊对路了，正在琢磨怎么给这陛下用药呢。哦，怎么诊对路了？我刚才怎么没闹明白呀、啊？这个时候文武百官呢也围上来了。别说唐长老了，我们也没闹明白，您刚才为什么说双鸟失群之症啊？哎，双鸟失群这不很简单吗？有雌雄二鸟原来在一处同飞，突然间被暴风骤雨给惊散，雌不见雄，雄不见雌，雌乃想雄，雄亦想雌，这不是双鸟失群吗？哎呦，这文武百官呢，其实刚才呀有好多都明白了，但为什么现在还说，现在还问呢？这不是要捧孙悟空吗？明知道但还得呀让人家把这话说出来，显得人家有能耐呀。哎呀，真是神僧，真是神医呀、啊、大家又挑大拇哥称赞不已呀。这个时候太医官过来了。哎呀，既然神医呀，这病势你已然看出来了，但不知该用何药医治啊，您开出个药方，我们也跟着学学呀。哎，这药方啊，我看不必之方，见药就拿就行啊。这御医一听，神医，您刚才说什么？我这两天呢耳朵有点上火，你不辩证治疗，你胡吃海塞，你就算吃山楂丸也能够把你吃胃穿孔了。所以啊，不是药的问题，是医生的问题呀。这个您是神医，您还不了解吗？我就这么一问问呢。哎呦，您别问我了，我还是问问您吧。您刚才说什么？我没太听清楚。拿什么药？见药就拿呀。见药就拿呀。哎呦，我说神医呀、啊、这经上有说呀，药有800单8味，人有400单4病啊，病不在一人之身，这药岂有全用之理呀？怎么叫见药就拿呀？哎，古人云，药不知方，何宜而用啊。所以呀、啊、全部的药你都给我拿来，俺老孙随便加减也。
1: 哎呦，这么多药加减，这我们陛下怎么吃啊？您是不是这个思路不对呀？
0: 待着你的，待着你的。这宰相过来了，把这御医往旁边那么一推，就你对，你把陛下治好啊。现在是人家神医在给陛下开方拿药啊，给你说见药就拿，见药就拿，这还不明确吗？这就不想让你看方子，哎。你这都不明白，真是的。
1: 神医，您呢别跟他一般见识，这个我是宰相，我说了算呢。马上我告诉我这宫里的这药局，让他呀见药就跟您拿呀。不过这个拿多少啊？这每位您得要多少啊？啊，
0: 每位不需要多少，要他3斤就行。我这啊，800单8味，每位要3斤呢，啊，有没有？
1: 有，
0: 宫里没有啊，我们也赶紧的派当差的遍晓满城生熟药铺啊，一定把这药品全给买来送给长老啊。哦，这里啊可不是制药处，你们把药品呢、啊、全部送到汇通馆啊，记得连那什么药臼子呀、铡刀啊，
1: 都一并送到会同馆，交给我两位师弟收下。明白明白，去，就派你玉毅，你督办去。哎哎，玉毅心说话呀，不给我看方啊，不给我看方，我也得学着点儿啊。哎呀，这是难得的学习机会呀，赶紧督办。简短结说，宫里宫外就找这草药啊，就找了800单8味，每味3斤，把这药铺里的什么药碾子、药磨、药箩、药乳、乳坛、乳锤都送到会同馆，全交给猪八戒、沙和尚了。孙悟空一拉唐僧，师傅，咱俩赶紧的回去制药吧。哎，好，赶紧回去。哎，宰相啊，把唐僧拦住了。长老啊，刚才呀、我家陛下传旨了，告诉我了，叫我呢留下法师，今晚呢给法师安排在文华殿住宿啊，等到明日啊，我们陛下服药之后病体痊愈。

0: 我小木桶怎么七上八下呀？他不安呢，他就被留在宫中了。孙悟空啊，别了唐僧，辞了众臣，这国王又派用自己的龙辇送神僧回慧通馆呢。就这么着，孙悟空回到慧通馆，一看猪八戒呀，在慧通馆门口抄着手在那迎着呢。猴哥，哎呀，这下子呀，我算是了解你了，懂得你的心思了。哦，你懂得什么心思了？哎呀，我知道啊，你呀肯定觉得取经这事儿啊不靠谱，所以呀，你想另谋生路，但是呢，又没有本钱，今天来到朱子国，一看这个地方啊，富庶，你呀就想方设法要开药铺子呢，对也不对？哎，你这个呆子，不要胡说。俺老孙医好国王，到那个时候照样陪同师傅西天取经，开什么药铺啊？你要不开药铺啊？你要这么多药干嘛呀？你到汇通馆看看吧。好家伙，这馆使啊，把汇通馆其他客人全赶跑了，所有房间都堆满了药了，800单8位，你琢磨琢磨，每位3斤，一共是2424斤，就医那一个人，哎呀，我说猴哥。这2424斤呢，这国王啊，得不知道吃多少年代，才能把它吃得了啊！哎，哪用得那么多呀？他那太医官那都是些愚盲之辈，所以啊，俺老孙取这么多药品，让他没处琢磨去。不知俺老孙用的是哪几味，乃是我神妙之方啊，不让他们到方。子，哦，猴哥，你还留这个心眼呢？我说呢，那剩下的药呢？剩下的药爱怎么地怎么地，咱就不管了。还是猴哥机灵啊！两个人呢，正在这说话呢，就见脚步声音响啊。那两个管使出来了，哎呦，扑通扑通，两人跪下了，请神僧老爷进去，进晚斋。哦，是你们俩！哼，孙悟空哼了一声啊，早见你们俩那样对待我等，怎么如今却跪在老孙面前请我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哎呦，这官使赶紧磕头啊，老爷、神僧，您来的时候啊，愿下官呢，愿下官啊，愿下官啊，冰棒，冰棒。自己扇了自己8个耳雷子呀！老爷呀，愿下官有眼无珠，不识尊严呐。刚才听说了，老爷大展三折之功，救了我一国之主啊！如果我家陛下病体痊愈，那老爷江山有份呐。我们呢，到那个时候也是老爷您的臣子，还不该拜请吗？
0: 也是个势利之辈，好好，赶紧起来，可得把我们服侍好了。
1: 服侍好，服侍好，您放心吧。老爷里面请。
0: 孙悟空啊，把手一背，挺胸叠肚，奔奔奔奔奔，迈着方步啊，人家进去了。猪八戒一看，我也来。他也把胸一挺，好像这肚子也挺得更高了，把大袖一甩，哼，哎。大摇大摆，他也走进去了。那俩官使在后面呢，点头哈腰服侍着。孙悟空是欣然登座上堂啊！这下子呀，人家坐正厅，所有汇通馆的客人呢，全撵跑了。八戒、沙和尚分坐左右啊，俨然两个大老爷。这沙和尚啊，这腰杆也直了啊！大师兄，师傅在哪里呢？嗨。师傅啊，被那国王留在宫中当人质了。咱们能够医得好，国王才能把咱们师傅放出来酬谢咱们，送咱们西行啊！
1: 哎呦，大师兄啊，那师傅在那里，能有吃的吗？
0: 能有住的地方吗？哎，你这多虑了，国王还要俺老僧治病呢，咱师父他起。

0: 能慢待呀？我来的时候啊，我看到有三个阁老已然陪着师傅左右请入文华殿中去了。哎，哎呀，这么说呀，哎，还是师傅大呀，哎，他倒有阁老相陪。我们呢，哎，来两个管使，在旁边奉承。哎呀，也不管这个了，先让他们赶紧做饭，俺老朱啊，在这里，先吃顿饱饭，再说吧。这管事一听，哎呦呦呦，饭菜早已备齐呀，赶紧上。呵，这饭菜呀，那丰盛极了呀。沙和尚说，我那饭都已经做好了，搭不了，搭不了，我先吃完这些呀，你那些呀，我一下子全吃了。这猪八戒肚量大，多少饭都能吃。就这么着，兄弟们呢在这里吃过了晚斋。等到吃完饭了，天色也晚了，叫着管使啊，你们收了家伙多办一些油蜡来，我们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此物好制药啊。有有有有。这管使啊赶紧的送来了很多油蜡呀。然后孙悟空说，这里不需你们在此了，我们要秘密制药，保密保密呀！
1: 知道，保密保密。各位老爷，你们在此辛苦，我们呢，跑外面去，有什么事你们喝喊一声，我们马上就到。去吧去吧，好好，你们辛苦，你们辛苦。
0: 这管使啊，反带着门人家走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在里头啊，先消化神，消化了到半夜。等到天街人静，万籁无声了，这猪八戒过来了。
2: 猴哥，怎么制药啊？
3: 赶紧的，我这有点困了，赶快治好了，我还得睡觉呢。
0: 你这个呆子，就你耍懒呢。赶紧的，你先把袋黄取一两来，把它碾为细末。
4: 沙和尚一听，哎呀，带黄味苦，性寒无毒，其性沉而不服，其用走而不守，夺诸鱼而无庸置，定祸乱而致太平，故名之曰将军，此行药耳。大师兄啊，一般的强壮之人用着带黄都受不了，这国王久病虚弱，您用带黄这那他能撑得住吗？我看不可用此啊。
0: 哦，孙悟空一听，嗨，贤弟呀，你有所不知，此药利痰顺气，当胸中凝滞之寒热，用它正对路子呀。你也别闲着，赶紧去取一两巴豆，去壳去膜，锤去幽毒，碾为细末来用。
4: 这个时候猪八戒呀已经把一两袋黄给撑得了，要什么？要八豆啊！哎呦，我的天哪！
3: 猴哥，这八豆味辛，性热有毒，消坚实，当肺腑之沉寒，通闭塞，利水谷之道路，乃斩官夺门之将，可不可轻用啊？平常的人，吃那么一点八豆啊？还得穿水不止呢，你给这国王用上啊，还不得把他拉虚脱了呀。
0: 你看猪八戒沙和尚啊，人家一个是天蓬元帅，一个是卷帘大将啊，人家都是道门出身的、啊、那道门都通一道啊，人家对这药性啊明白得很呢、啊、就这唐僧啊，他不明白呀，还以为孙悟空不懂呢。其实啊，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人家都懂，只不过呀，也有大懂的，也有小懂的，也有通的，也有一知半解的。沙和尚、猪八戒就属于一知半解，而人家孙大圣那真是通晓一道啊。我说贤弟呀，你有所不知，这八豆此药破结宣肠，能理心膨水胀，快快取来，我还有左使之未服也。
4: 哦，感情啊，这带黄是君药，八豆是臣药，还有
3: 挂什么？
0: 挂那郭旗灰。
3: 什么叫郭旗灰呀？
0: 就是那锅底灰呀。
3: 你要锅底灰干嘛？

0: 妈呢？我这药内要用它呀！
1: 哎呦，这沙和尚一听一吐舌头啊，大师兄啊，小弟可从来没见过用药使锅底灰的。
0: 哎，你是少见多怪呀！这锅底灰呀，名为百草霜，能调百病。你不知道，让你去你就去，快去快去快去！
1: 好，哎呀，这猴子呀，非得把国王治死不行。
0: 这猪八戒嘟嘟囔囔的，跑到后厨，他们有厨房啊，刮了半盏锅底灰，又交给沙和尚在药臼子里头给碾细了。然后孙悟空又把那个盏子递给猪八戒，去，你到马厩中让咱们那白龙马撒着半盏马尿来，俺老孙有用。
1: 哎呀，猴哥，你这药越配呀，我怎么觉得越不靠谱啊？你要这马尿干嘛呢？
0: 哎，有马尿，俺老孙好团着药丸啊。
1: 哎呦，沙和尚一听大师兄啊，这可不是开玩笑闹着玩的呀，这马尿腥臊啊，怎么能够入药呢？我见过醋糊为丸、陈米糊为丸、炼蜜为丸，或者是清水为丸的，没见过马尿为丸的。那东西腥腥臊臊，脾虚的人一闻就吐，再服些巴豆蛋黄，哎呦，弄得国王上吐下泻，嘿，这非得被您治死不可呀！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西游记》，感谢您的收听。

0: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2: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3: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4: 啊，是。
3: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5: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我是一枚电池，在我小小的身体里有巨大的能量，我可以幻化成光驱赶黑暗，也可以推动风扇送出微风。我是一枚电池，能量枯竭的我只能接受被抛弃的命运，但这不算完，我体内的重金属和电解质废液会让这片土地遭受诅咒，人类会为他们的始乱终弃付出代价。我是一枚电池，虽然我体内已没有电能，但人类把我和同胞们集中起来为我们养老，我可以发挥余热，让世界更美好。
10: 垃圾只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学会垃圾分类，让反派变为英雄。
1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啊，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2: 怎么会这样？
1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1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1: 看，小爱和小柔
1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15: 超级清整器，
16: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14: 净化完毕。
1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17: 超级任务完成。
1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0: 老高健康专线
1: 四零，
2: 午后两点，尝试一件新鲜事，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3: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4: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三月二十八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

0: 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鼎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1: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4: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5: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6: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7: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8: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7: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春耕，夏耘，
0: 秋收，冬藏。
2: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0: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2: 共建美丽河北。
0: 乡村振兴抗河北。
2: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和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宁欣。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芳菲五月，燕赵沃野，生机盎然。五一小长假，乡村振兴看河北推出特别节目沃土绘春光，让我们走进河北的美丽乡村，漫步青山绿水间，感受乡土风情，领略古朴村落的蝶变与活力，共赴一场最美田园之约。
2: 春风拂沃野，万象起新章，乡村振兴看河北五一特别节目沃土绘春光，致敬

河北历史悠久，古村落众多，以石头建筑、古铺驿站、明清民居为特色。余家石头村位于石家庄市井陉县的中西部山区，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是明代著名政治家、民族英雄于谦的后裔居所。全村95%以上是余氏家族。几百年来，余家人以勤劳的双手开山凿石、就地取材，利用丰富的石头资源，建成了余家村这个罕见的石头王国。老故事里藏智慧，新日子里有奔头。今天，让我们一起去探寻这座石头村落里藏着的岁月故事。

0: 提起余家石头村，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那他呢就是明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民族英雄于谦。他的后人呢来此避世，繁衍生息，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余家石头村。所以呢，如果你想了解余家石头村的根在哪，它的历史，第一站呢我们需要来打卡的就是余氏祠堂。
1: 当时土木堡之变以后，那个最终我们的民族英雄于谦呢是含冤被杀，被杀以后他的后代就逃难到了我们井陉县的南峪村，一直到明朝的成化年间，咱们于谦的长孙于有道就从井陉的南峪村迁到了此处。当时他呢住在我们这个位置的西南方向的青山洞里，山洞很高嘛，在山上是吧，就往远处看，发现我们现在脚底下的位置是四面环山，特别的适合隐居避世，于是就在我们现在脚底下就开始繁衍生息，修房建屋，一直到我们现在已经传承了20多代。
0: 在村子呀逛着逛着，你就会发现在这个村子里戏台特别的多，一共呢有6座，其中有3座就是我面前这样的一个古戏台。那在每一个古戏台的对面呢都会有像这样的一个水井，那这个水井可不是随随便便挖的，它可蕴含着古人的大智慧。
1: 如果说我们仔细去观察这口井的话，你会发现这口井它被古人巧妙地设计成了一种口小肚子大的形状，那么当上方的演员唱戏的时候，他们的声音就会传到这个井底，经过这个大肚子井壁的反射之后，会把这个声音呢就巧妙地运用了一种物理的原理，把声音扩大，再由这个井口呢再反出来，反出来以后这个声音会反到这3面的墙上，同时也会传到这个舞台上，因此呢就巧妙地形成了一个耳返的功能，也巧妙地形成了一个扩音以及立体环绕的这么一个功能。
0: 沿着青石板路呢，我们往村子的深处走，就可以看到眼前的余家石头村地标性建筑清凉阁了。那这清凉阁如果您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它呢是由大大小小重量不同的石块垒砌而成的，从它建成至今呢已有100年历史，但是依旧屹立不倒。
1: 整个的清凉阁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没有任何的地基，完全的就是用石头在一个山根石的斜坡上这样堆砌而成，采用干打垒的方式，不使用任何的水泥、白灰等一些粘合剂。这个呢是我们于氏一族的，也是于谦的一个后代，人家叫于喜春，一个人用了16年的时间这样垒砌而成。

0: 余家石头村呢，不仅有着老故事，现在也透着新活力。越来越多的村民啊，在家门口就找到了工作，日子呢也越过越红火。
1: 截止至今呢，也是，整合周边以及本村的一些资源，提供了大概有100多个岗位吧。同时呢，还有一些这个村里的大约有30多套，闲置的房屋做成了现在的民宿。同时呢，为了丰富这个游人体验，我们呢也引进了诸如景行拉花、非遗的表演，也希望我们广大游客呢能够在闲暇之余来到我们余家石头村，感受我们中国传统古村落之美。
2: 春风拂沃野，万象起新章。乡村振兴看河北，五一特别节目《沃土绘春光》，致敬每一份耕耘，不负每一寸美好。

0: 太行山深处的邢台市鹰潭村虽然是个传统的古村落，但却是很多年轻人喜欢的地方，因为他们都说这里很有感觉。在这里不仅有太行人家、红色记忆，还有让人身心放松的超绝松弛感。
1: 我们逃离城市，带大家打卡一个超有 feel 的古村落鹰潭古寨，告别城市早高峰的车水马龙，现在我们正在往太行山的深处驶去，自驾大概2个小时就可以到达。窗外的景色呢，从城市的高楼大厦慢慢过渡到青山绿水，一路上的风景超级棒。一会儿呢，我们就一起沉浸式体验古村落的魅力。沿着崎岖的山路驱车而来，当眼前这座被青山环绕的石头城堡出现在眼前时，古朴厚重的感觉瞬间扑面而来，让你忘却了旅途的疲惫。接下来呢，三大必体验带你读懂千年古寨的故事。一，漫步石巷，触摸太行山古建的时光印记。出入鹰潭古寨，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便是这里无石不成路、无石不成房的建筑特色。鹰潭古寨啊，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我脚下的每一块石板呢，都承载着岁月的痕迹。两侧的房屋全部由当地的太行石块垒砌而成，墙面的石缝严密规整，即便历经风雨侵蚀，依然坚固挺拔。沿着青石板路深入寨中呢，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桂和堂。区别于整个古寨当中的红石建筑，桂和堂呢是村中独一无二的一座青石古建。从街道上来看呢，桂和堂是一座3层的楼房，而进入到院子内呢，这里呢就变成了平房，而且每一层呢都设置了独立的通道，非常具有太行山民居的特色。我现在呢就来到了整个古寨的制高点，站在这里啊，可以将整个鹰潭古寨尽收眼底。青石板屋的房顶啊，层层叠叠，与周围的青山相映成趣。整个鹰潭古寨依山而建，错落有致，300多座石屋构成了7街8巷的格局，像极了一座藏在太行山深处的迷宫。
2: 在这也了解了一些，就是关于那种咱们中国的这些什么历史，更多人来这里参观啊，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什么的，我感觉特别的好啊，带动了现在的经济发展，这种旅游也挺好。
3: 嗯，来到这里感觉特别好看，特别有民族特色，来到这里感觉有一种穿越的感觉，有种历史年代感。
1: 二，解锁古镇的红色记忆。古寨中藏着济南银行旧址，1940年冬天，济南银行印钞厂设备秘密转移至鹰潭村。济南银行在鹰潭村近3年间累计发行济南币400多亿元，为抗战提供了重要的金融保障。济南银行总部旧址占地约200平方米，屋内密道连通2楼、地下室和后山，印钞、分拣、发行分散在不同地点。职工们曾利用复杂地形与敌人周旋。古寨中还保留着白求恩住过的地方，红色历史和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让游客能更全面地了解鹰潭古寨的红色文化。
4: 来到这儿，知道当年日军扫荡时银行从山西挪到这儿，印钞机就藏在这个暗格里边，伙计们白天印钱，晚上背着挎包跟着部队走，马背银行真是名不虚传。
5: 一进鹰潭古寨，踩着那流光的青石板，立马就有那股老味儿了。到处是红石砌的墙，高低叠着的石楼，跟逛别处完全不一样，处处都体现出前人生活的智慧。将这些古寨建在这种绵延的山上是非常的厉害的。
1: 三，打卡周边特色民宿。如果你想深度体验古寨生活，一定要在鹰潭古寨内留宿一晚。这里的民宿呢也别具特色，大多数呢都是由闲置民房修缮改造而成，而半山云社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6: 我们半山云社现在一共有38间房间， 啊，像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院子，这个院子可以看到是由两个房间组成的。我们所有的一些院子，这些都是老的石房进行改造修缮的。您看到这些全都是明清时期的院落，有些可能是之间墙塌了，有些可能顶坏了，我们进行了修缮。来，我带您去房间里看一看。像这个房间就是我们内部进行了一些现代化的装修，增加了一些全屋的智能，然后增加了一些现代化的家具，现代化的设备，包括这个地上也做了地暖，然后冬天客人也可以住宿。这个房间就有一张和两张的大床，这样一个家庭就可以在这个房间里一起住下，适合家庭的出游。
7: 住在这儿还挺舒服的，然后环境什么的也很优美。来到这儿之后呢，感觉今天上班的疲惫啊什么的都一扫而空了，然后在这儿吃饭啊喝酒啊都还特别的香，特别的棒。然后比如说今天还看到了星星，
8: 朋友们一块儿出来玩，就是想这个一日游，当天就回去了。结果呢无意之中走到了咱们这个民宿，后来发现这个民宿的环境非常惬意，而且卫生呢也很好，服务员们呢也比较周到，所以说呢我们就选择在这住了一晚上。结果尤其是到夜景的时候是很漂亮的，可以选择这个民宿确实很好，我们住的这个很舒心，晚上也很安静。
9: 春风拂沃野，万象起新章，乡村振兴看河北五一特别节目《沃土绘春光》，致敬每一份耕耘，不负每一寸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乡村振兴看河北五一特别节目沃土绘春光，我是宁心。在邯郸涉县大洼村，当地依托太行山旅游资源挖掘本地特色，一处处既有美景又有乡愁的民宿应运而生，成为游客向往的太行人家。
1: 朋友们，来到咱河北住民宿啊，您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邯郸涉县的大洼村啦。
2: 大洼村位于涉县耕乐镇东部，这里的建筑风格独特，几乎全部用石头建成，石桥、石板路、石头房层层叠叠，被誉为太行山里的石头王国。近年来，当地深挖石头民居的人文历史，以石屋文化赋能乡村旅游，村民改造自家房屋，开餐饮、办民宿，吃上了旅游饭。
1: 近几年呢，这大洼村啊火爆出圈的，除了这古建和石头之外，就当属这民宿了。所以呢，来到这里肯定要找一家民宿，好好的去住一住。
3: 您好，想问一下，咱们这儿现在还有房吗？
4: 今天就剩两三间了，
3: 那
4: 带你去看看。
3: 哎，行，走。
4: 好。我们这里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石头，所以在石头的基础上，我加入了一些这种原木风的设计理念，包括原木风的这种家居啊，还有内嵌式的茶台。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在设计上非常现代感的房间，而且每个房间都配备了语音管家的设计，这样的话让游客来到这里就像回到了家一样，特别有亲切感。顾客对我们这里还是比较认可的，一年到头尤其是旅游旺季，我们是不愁游客的，基本上是天天满房。这样算下来的话，一年差不多有100多万的收入。
2: 在民宿里转了一圈后，一下子就被四楼的露台所圈粉了。站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整个大洼村的村景。老板娘说这叫天工开物，我看呢，这简直就是把整座太行山的灵魂都悄悄地搬进了院子里。
1: 咱们可以泡一杯茶，坐在屋外的长廊当中，这山景入眼，茶香入心，这人一下子就松弛了下来。那现在眼瞅着也快到中午了，咱呢也不妨再一起去尝一尝这地地道道的山里美食。
5: 贝贝，那这一桌是不是咱们大洼村当地的这个特色美食啊？
4: 是的，这盆呢就是我们当地小吃的代表，它叫米碟。它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它就是用玉米面、豆面和这个白面三种面合到一起，然后用专业的工具把它碾到锅里边，配上这个南瓜、豆角和这个当地的红萝卜。要不你尝尝。
5: 好好吃，
4: 是不是酒花的味道会浓郁一些，是吧？
5: 是的，是的，而且，它是相当于是拿蔬菜去相当于熬的这个汤，
4: 对，
5: 它会比我们日常可能会吃到的那种汤面那种鲜的感觉会更强一些，
4: 更强一些。
5: 还有什么美食也是我们游客朋友来了之后值得一尝的吗？
4: 咱太行山盛产小米，好多美食都与小米有关，比如这个小米煎饼啊，小米焖饭，还有这个炒小米儿。
1: 您听到了吗？所以咱俩来到了这个大洼村，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桌美食。
5: 这样咱也别光说了，咱吃吧。
4: 吃吧，来。
1: 目前呢，大洼村共有自建民宿和精品民宿40余家，同时呢，村里为了丰富游客们的游览体验，还为大家设立了像咖啡馆以及露天营地等等。像去年大洼村的整体民宿营业收入呢，可以高达800多万元，平均在我们每一个村民身上呢，有着近3万元的收入。
6: 来了以后还想来，邯郸之行确实是不错，没白来，这个挺好。
7: 晚上能看见大洼村的这个特别特别美的这个夜景，
8: 欢迎大家来邯郸。

0: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五一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再会。
1: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3: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4: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2: 妈，我想你了。
3: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2: 妈，记得按时吃饭。
4: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1: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5: 爸妈，我们回来啦。
4: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1: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经典评书《白眉大侠》，讲述宋仁宗时期，以徐良为首的众英雄义士，为保国泰民安，不畏艰险，舍生忘死，抗强暴，战邪恶，倒匪巢，灭贼寇的武林传奇。评书演员王风尘倾情演播，欢迎收听。
6: 汉高祖刘邦阐述。

0: 何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正说到粉子都丁兆兰巧遇霹雳鬼，闹了半天呢，这霹雳鬼乃是陷空岛五鼠弟兄老二彻地鼠韩章的名灵义子，干儿子，姓韩，叫做韩天锦。这怎么回事啊？这丁大爷不太清楚啊。卢真说，您别着急，我清楚。既然我这韩大哥没吃饱饭，咱呢先进这饭店，让他吃着饭，我跟您说就行了。哎，好好好，就这么着，三个人呢又重新走进马家老店。那这时啊，那马掌柜的哎殷勤的过来伺候啊。马掌柜明白了，闹了半天这位是韩二爷的公子啊。哎呦，不知道啊，这下子被我们打了。韩二爷那个人我们知道啊，虽然侠肝义胆，但是性格也比较各色，想的比较多，容易矫情理儿。这下子我们把他儿子打了，韩二爷要知道了，岂能对我们善罢甘休啊？还不得把我们店给烧了啊？还不得把我们人给宰了啊？哎呦，这马掌柜的呀，在丁大爷面前呐直作揖呀，在卢真面前直鞠躬啊。两位，丁大侠、丁大爷，你看这事闹的，这是一场误会呀，这我们不知道啊。这一回头，这韩二爷这这样，我们还这语无伦次。丁兆兰明白，丁兆兰说呀：“你们放心，既然是误会，不知者不为怪啊。看见没？这孩子还没吃饱呢，赶紧的，他刚才爱吃什么，再给他上什么，所有钱我会。”所有的这个消费呀、啊，小的我来，算我赔不是。来，丁兆兰说了，马掌柜的，我们墨花村也好，陷空岛也罢，什么时候欠过别人的钱呢？我小小的贱名叫双侠呀，身为侠客，焉能欺负百姓呢？陷空岛武义弟兄，那更是义薄云天之人呐。那更是侠义道上有名的人士，焉能因为这个误会来难为你呀？不必多想，速速做来。马上！这马掌柜这才放心呢，赶紧吩咐，快把那炖肉再端出来，赶紧烙饼。他甭管吃多少，今天都该烙多少。韩天锦看着忙活直笑，嘿嘿嘿，你刚才给我烙多好啊，这小气鬼！哎呀，丁兆兰旁边一看，就这孩子呀，捏呆吃愣，有点啊缺心眼儿。丁兆兰就问卢真：“真儿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是这么回事。卢真呢，就给丁兆兰介绍了一番韩天锦的身世。陷空岛五鼠弟兄啊，除了大爷卢芳，本身就是陷空岛的原住民。陷空岛上就有一个庄子叫卢家庄，所以人卢芳啊是陷空岛的岛主。其余的四个都来自各地呀，原籍都不在岛上。像二爷彻地属韩章啊，他原本是黄州府黄安县的人，后来闯荡江湖，结识了剩下的四位弟兄，结成五义，常住在陷空岛，但是老家呢仍然在黄县。彻地属韩章原本打算呢举家全迁到陷空岛上，但是韩二奶奶故土难舍呀。二奶奶说了，我呀住这岛上住不惯，哎呀都是水呀，我也运水，我也不愿意多走动，有时呢我跟着你上岛住两天新鲜新鲜，但是咱俩就别搬家了，我还住在黄安县，那么有时你也下来，咱俩夫妻呀在黄安县团聚。韩二爷呢比较尊重自己的夫人，所以就没再强求。韩二爷大部分时间自己孤身一人住在陷空岛卢家庄，夫人呢就住在黄州府黄安县。夫妻二人虽然感情比较好，但是也是聚少离多呀。韩二爷行走江湖有很多事要忙啊，经营买卖生意什么的，那五鼠弟兄吃什么呀，虽然是侠客，人家也是有职业的，经商做股，跟墨花村差不多少，两者呢都在水边，所以呢靠水就吃水，贩一些海鲜呐、干货呀等等，就做这生意。有时呢派人到黄安县把二奶奶接到这岛上住一阵子，但二奶奶呢不太适合岛上生活，住一阵子之后呢仍然会搬回黄安县，就这么着搬来搬去过这样的生活。由于夫妻二人聚少离多，一直啊两口子没个孩子，哎呀韩章啊也闹心，谁不想有孩子呀，也寻医问药，找来很多大夫名医给自己和韩二奶奶号脉诊断。反正据这些医生说呀，两个人身体都很健康，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一直就没有。再加上聚少离多，时间一长，两个人年岁呀也逐渐的增大了，这怀孕的几率就更小了。拖来拖去，拖去拖来，这韩章都四十大多了，韩章这个要孩子的心呢也逐渐的淡了，怎么觉得呀这一辈子可能就乏嗣无后了。于是也劝老伴儿，算了算了，看来呀这就是咱们俩的命啊，命中若有终须有，命中无有你磕破头啊，咱呐也别强求了。哎呀韩二奶奶心里头也不舒服，反正时间就这么一天一天过下去吧，一天一天熬下去吧。后来五鼠弟兄归了开封府，那韩二爷这事务更加繁忙了。韩二奶奶呀为了不打扰丈夫，就住在黄安县老家，夫妻之间仍然是聚少离多呀。有一次啊，韩二爷抽空请了个假回家探亲，来到黄安县。到黄安县的时候啊，这天色就将晚了，韩二爷呢急急忙忙往家走，希望赶在天黑前呢能赶到家里头见到老伴儿。眼瞅着拐个弯就能到村口了，都望见村子了，都闻到了晚上的炊烟的香味了，韩二爷这个心呢也特别激动，更加的加紧脚步，这么一拐弯树，就由打旁边树林里呀、就蹦出一人来，手里拿着一根大木头棍子，照着韩二爷呜就砸下来了，可把韩二爷吓坏了。这也就是韩章啊，那叫彻地鼠，十分警觉，武艺高强。这要是一般的过路行商啊，这一棍子就得给闷死在那里，把这彻地鼠吓得呀，赶紧一拧脚，滴溜一下子身形一转，啪 这一大棍子正好砸到地上，彻地鼠身形转了一圈一看，哎呦，这一棍把地砸个大坑，这灌上水，养两条大鲤鱼都没问题呀。好家伙，韩章当时出了一身冷汗呢，幸亏我躲得快呀，这一闷棍要是给我打上，我这脑袋就得给打崩了呀。可恼什么人？韩章啊，借着黄昏还没有完全黑的这种夜幕，一瞅面前是一条大汉呢。这条大汉上处天下处地，但是穿的是破衣啰嗦呀，上衣左袖子有，右袖子短一块，右袖子也不知道跑哪去了，下面那裤子，哎呦，那玩意儿更寒碜，就那裤子呀，窟窿眼子露着屁股蛋，也是一条裤腿长一条裤腿短，光着两个大脚，都没有鞋穿，就那脚趾盖啊往下抠抠着，里面全是黑汁泥啊，往脸上一看，好家伙，这一对大眼睛啊可真不小，但是满脸也都是污垢，胡子拉碴，但是能够看出来这是个孩子，这个岁数并不太大，也就是那么有个十五六岁大概齐吧，但是毛发浓密啊，这胡子都比成人的还多，看起来没有理过。这么一看，这一棍子没砸中韩章，哎，又一扫唰，奔韩章双腿打来。韩章还没看明白呢，哎，怎么回事？赶紧的一跳，来个旱地拔大葱，噌蹦出来了，这一棍走空啊。但是韩二爷呢，在空中这么一拧身子，唰，往下一落，就落到这大汉身后了，一抬腿，哆，一脚啊，正踹在这个大汉后背上。大汉一棍没扫住韩章，这个劲儿啊也用力用猛了，身子往前倾，韩章在后面一脚丫子这么一踹，哆哆哆哆，啪，当时啊就踹倒在地了。韩章本想着往前跟步，拿脚把这位踩在地上问个明白，没想到这位往地下一趴，就地咕噜咕噜咕噜，哎，这位还真灵巧，咕噜了两下子啊，嘣，一个驴打挺，由打地上又蹦起来了，哎，你还摔我，哎哎，这位抡棍又打，哎呦，韩章一看这位怎么了，非得置我于死地不可呀。韩章当时有点生气了，往旁边一躲，咣，这一棍又砸空了，韩章身形一晃，然后一抬脚，啪，就踢在这大汉嘎子窝了。这嘎子窝这地方比较弱呀，一踢大汉一激灵，哎，手一松，韩章唰一个海底捞月，就把大个手里拿着木棒子就给抢过来了，一转身来到这大汉身后，啪，这一木棒啊又给他削到背后了，哎，削到背后就跟削到的山墙上差不多少啊，把这韩章震的手臂这么一麻，哎呀，心说这位皮糙肉厚啊，再看这大个还真就一点没在乎，眨巴眨巴眼睛，哎，我大棍呢，你给我大棍。他一转身，饿虎扑食，扑向韩章要夺大棍。韩章手里有棍呢，那韩章是武术行家呀，拿着大棍就逗这么玩。韩章也发现了这是个傻子，好像有点缺心眼儿。那这时韩章就没有那么生气了，为什么傻子你跟他生什么气呀？这要正常人呢，这就叫拦路抢劫呀，这是绝不能轻饶啊。但是像这孩子这样，这傻乎乎的呢，就能够让人谅解了。我先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吧。但是想问就得制服这个傻子呀。韩章想到这里，就施展开这棍法了，啪啪啪啪，一棍砸到这大汉脚面上来，嘿，把大汉疼的呀一蹦多高，双手就捧着这只脚，另外一只脚在地上直打个，棒棒棒棒棒。韩章一看，就这位啊根本不懂打架，人家打上你那脚，你这里还咯噔呢，你一咯噔，人家一扫，你不就倒下了吗？倒下吧，肉这么一扫，打到另外咯噔那个脚的脚踝骨上了，哎呦，扑通，这位啊又倒下了。韩章拄着棍儿，我说小子服不服？哎，我不服，你打我脚面。哎，这位爬起来，哦，又扑向韩章。 韩章往旁边一闪身，这不一下子扑空了。韩章就手刷棍往下面一扫，扫到这位那膝盖骨后边那膝窝里，啪噔扑通，又摔了一个嘴啃泥呀！哎呀，你又摔我！这不又爬起来，又扑向韩章。韩章往旁边一蹦，用这棍儿往这人腰眼上一捅，你摔倒吧！砰！哎呀，扑通，又趴那了。再起来再打啊！扑通，又趴下了。再打，扑通，又趴下了。咱这么说吧，背着韩章啊，一下子就把这大个子摔了24跟头。最后啊，这位大个子往那一趴，他不起来了，怎么的，满嘴是沙子呀，是泥土啊。
7: 哎，你欺负人，哎，欺负人，大人欺负小孩，大人欺负小孩。
6: 韩章乐了，你看这孩子呀，啊，现在你知道你是小孩了，现在你开始哭了，别人欺负你，你刚才为什么拿着杠子打我呢？
7: 我饿。他们说，拿杠子，只要打到脑袋，就能打出饼来吃。
6: 嗯，韩章一听，谁告诉你的？打脑袋能打出饼来呀？
7: 他们说的。
6: 谁说的？
7: 就那边的人说的。
6: 这大个子呀，在底下用手往着村里那么一划了。韩章也不明白。韩章说：“你是这个村里人吗？”
7: 我就这村里人。
6: 哟。
7: 韩章说：“孩子，你起来。”“我不起来。”“起来你还得摔我。”“
6: 不，你起来，我不摔你了。”“
7: 真的。”“拉钩。”
6: 韩章一听还拉钩，行，拉钩，给他拉了一钩。这位呀，又打地上才爬起来。韩章说：“你可不许再扑我了，你再扑我，我还揍你。”“
7: 我不扑了。我看出来了，你比他们有能耐。”
6: 韩章说：“你就是这村人啊。”韩章说：“这村是什么村啊？”“
7: 这村你都不知道，你真是个傻蛋
6: 啊！”韩章说：“我是个傻蛋，我问你，你知道吗？”“
7: 我当然知道了。这村啊，叫韩吉儿啊，韩吉儿
6: 啊。”韩章说：“看来你还不傻，这韩吉上的人可大部分都姓韩的，你姓什么呢？”“
7: 我也不知道我姓啥
6: 啊。”韩章一听，这够傻的，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
7: 我记不住自己的，别人姓啥我都能记得住。
6: 哦，
7: 那我问问你，你爹姓什么？我爹姓韩。
6: 嘿，这倒记得清楚。哦，你爹姓韩。
7: 对，
6: 你爹姓韩，你也姓韩。
7: 哦，我爹姓韩，我就得姓韩。
6: 哎，不光你姓韩，你的儿子孙子都得姓韩
7: 啊！我儿子、孙子、都姓韩。
6: 对喽，
7: 那你姓什么？
6: 我姓韩。还噗！韩章一听，你到底是精是傻呀？怎么占我便宜？
7: 我问问你啊，你刚才问我啊，就不许我问你了。
6: 好好，
7: 你爹叫什么呢？ 我爹，我也不知道，他们都叫韩老，韩老。还有叫韩老柴，韩老柴。
6: 哦，韩章一听明白了，你们家是不是住在咱们这韩吉儿的东头？那个地方有个破瓦窑，你们家住在破瓦窑里头啊？
7: 对，我们家就住那里。
6: 啊，韩章一听明白了，因为韩章知道啊，在这韩吉儿之上有那么一个穷苦人家，跟自己同宗。按着辈分来说呢，跟自己都同辈儿，但是家境跟自己家没法比，本来生活呀就很困苦，结果呢，这老天也是，谁家越倒霉呀，他还越往这倒霉家降倒霉事儿。突然间这位家里呀还着了火了，把两间茅草屋还给烧了。这个人呢，由火堆里往外跑的时候，哎，被这掉下的木头啊砸断了腿。后来养好了之后，就落下一个终身残疾，这腿呀是瘸的。这下没地方住了，怎么办呢？哎，这韩吉东边有个破瓦窑，废弃了。这位啊，就把这破瓦窑修一修，上面呢棚一棚，就住在破瓦窑这里了。挺苦的这么一个人，平常啊就靠打柴为生， 卖点柴火。由于家里穷，也没什么大名，人家呢都叫他韩柴。后来年岁大了呢，人就叫他韩老柴，干脆呀，到后来有人直接喊他韩老。别看他跟韩章同宗又同辈儿，但是岁数啊比韩章要大得多，得比韩章啊大20多岁。韩章一记事儿啊，这位年岁就不小了。哦，闹了半天，这个人是韩老的儿子。哎呦，这韩老跟谁生这么一儿子呀？你爹现在在哪呢？
7: 啊，我爹呀，啊，我土里呢。
6: 土里？哦，韩章说你爹做骨了。
7: 嗯，不做骨，他砍柴。
6: 不是，你爹去世了。
7: 嗯，他不去市场了，到土里去了。嗯，他再也不去市场了。
6: 哎呀，韩章一看你没办法跟他说清楚，我问你爹死了。
7: 这位一听死字儿，把嘴一咧，死了，我爹死了。
6: 哎呀，韩章一看呢，这孩子也够可怜的。哦，韩老柴死了，他成个无家可归的孩子了。别哭别哭，你爹什么时候死的？
7: 一个巴掌数不过来。
6: 嗯，行，韩章一听啊，别跟他说这话了，他说的话我听不懂，我说的话他也听不懂。那你现在跟着谁过呀？跟着你娘过呀。
7: 嗯，谁是我娘啊？
6: 哎，你没娘啊，你爹跟谁生的你呀？
7: 我爹他自己个生的。
6: 胡说八道，哪有自己个生孩子的。
7: 哎，你别问那么多了。我饿了，我得吃东西。我得打人才能吃东西。
6: 谁告诉你打人能吃东西？
7: 那几个小子说的。
6: 他又拿手啊望着韩吉那边一划了。啊，行行行。韩章说，这样韩，你也别在这里拎着棒子打人了，你打人吃不着东西，回头还得被别人打。
7: 嗯，是，我就被你打了。
6: 是啊，这么着吧，跟着我吧。跟着我回家，我管你饭吃行不行？
7: 你能管饭？
6: 能管饭，跟我回去吧。
7: 太好了。今天遇到傻瓜了，还管我饭。
6: 嘿，韩章一听，咱俩谁傻呀？行行行行，跟我走吧。就这么，韩章啊带着这位傻大个子回到自己家，一敲门，韩二奶奶一开门一看，哎呦，当家的回来了。韩二奶奶特别高兴啊。韩章说，今天不但我来了，我还带个小朋友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里面有饭吃。这傻大个子往里这么一迈步，看到了韩二奶奶了。
7: 我认识他。这个是好人。
6: 韩二奶奶一看这傻大个子，哎呦，韩二奶奶呀又看了看韩章，我说，当家的，你怎么把他带回来了？韩章说，你认得？哎呦，我可不认得嘛，这孩子呀命太苦了，整天吃不着饭呐，有时候啊被我看到了，我就赶紧的领着他呀吃点东西。可能因为呀我对待他好，他反倒不上咱们家端锅来了，反倒跑别人家端锅去了。这样一来呢，弄得咱这整个韩吉儿啊四舍不安呐。咱这整个韩吉儿，我告诉你，也就是你那人我呀能够管得住这孩子，其他人呢，这孩子魂不吝，谁也管不住他。
7: 是，我就是跟好心婶儿，我们是好朋友。
6: 韩章说，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饿了不到我们家找你这好心婶儿给他要东西吃呢？
7: 那不行，好心婶儿给我东西吃，他是好人，我不能老跟好人要东西吃，这不地道。
5: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王风尘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感谢您的收听。
8: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9: 我的心是蓝色，
10: 搞错了，再来。
8: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 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4: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8: 都有些什么呀？
14: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8: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4: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8: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4: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8: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4: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8: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4: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8: 确实神奇啊。
15: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8: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6: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7: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6: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18: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7: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9: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0: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
2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 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她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她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他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高健康专线
1: 400-156-3699，400-156-36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5: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5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加班、久坐、熬夜，你的身体还在硬撑吗？燕赵名医堂5.1特别策划守护劳动者慢病防治讲堂，心内科、内分泌科、神经内科三大科室专家联合开讲，拆解高血压、糖尿病、失眠的职场陷阱。5.1期间锁定燕赵名医堂，守护奋斗的你，健康不缺席。
3: 好的产品叫名牌，
9: 好的大夫叫名医，
3: 好的健康节目叫
9: 全国10家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0: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1: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0: 中医的中药辨证，
11: 要保证4种药，
10: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3: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9: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2: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文静，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健康类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今天呢是5.1小长假的第二天，燕赵名医堂5.1特别策划劳动者慢病防治系列专题。那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睡眠的问题。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雨林来做客节目。 果大家有睡眠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68689808083。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燕赵民医堂，加入我们的线下服务群，在那里我们可以随时的提问，来向我们今天的嘉宾来咨询您的健康问题。好，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急诊最前线，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急诊科发生了哪些事儿。
4: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12: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大家好，我是文静。每到假期哈，尤其是到了这种春夏交际的这种的时刻呢，因为劳累，或者说因为这种情绪的异常的兴奋，或者说我们的生活不规律等等各种原因，突发急性心梗的患者呢也会增多。那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河北省第八医院。河北省第八医院急诊科主任张小雷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急诊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张主任您好。
1: 您好。
12: 嗯，张主任，您来介绍一下我们近期接诊的这个患者都有哪些呢？
1: 嗯，现在随着天气的变化，我们急诊科最近胸痛的病人比较多。然后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个病例吧。
12: 嗯，
1: 前几天我们接诊了一位68岁的赵大爷，他与人争吵后突发胸痛，以先天气郁为主，压榨感休息后不缓解，伴有大汗，拨打了120送到了我们急诊科。我们给赵大爷进行了吸氧、心电监护，血压显示85毫米汞柱，又急查了心电图和心肌酶血，结果提示赵大爷是急性心肌梗死。我们为赵大爷开通了胸痛绿色通道，做了冠状动脉造影，发现前降肢是99%的狭窄，植入了一门支架，后赵大爷转危为安。
12: 嗯，刚才您提到了说是这赵大爷呢还是因为这个情绪波动所造成的哈。那么这个胸痛它还有哪些方面可能会引起这个胸痛呢？
1: 嗯，现在就是通过赵大爷这个例子吧，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急性胸痛。急性胸痛现在占我们急诊科内科病人的5%到20%左右。对这种危及生命的这种胸痛啊，一般都来势比较凶险，短时间内就可以危及生命。嗯，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3种情况要必须拨打120的这种情况吧。
12: 嗯，

0: 一，突然出现的这种剧烈的胸痛疼得直冒冷汗，躺下休息也没有好转，如果同时觉得喘不上气，呼吸困难，恶心想吐，甚至晕过去十几秒才醒来，这种情况就是着急生气或者特别紧张的时候，突然感觉前胸连着后背像刀割一样的痛，或者像有人想把你撕开那样的感觉，这种也特别的严重。第三种就是胸痛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突然喘不上气儿， 就好像刚跑完了一场马拉松，精疲力尽，感觉气儿就要上不来了。这三种情况就是分别对应了急性心肌梗死、主动脉夹层、肺栓塞，这三种病每一分钟都非常的至关重要，就是您早10分钟去医院，喝晚10分钟到医院，可能就是生与死的距离。即便就是你的痛吧，就是上腹部这个部位，也千万不要纠结，自己到底是胃痛还是心脏痛，直接到医院就行了，一定要尽快。
1: 这是非常危急的三种情况，建议大家然后必须拨打120到医院救治。
2: 也就像张主任说到的，出现这样的胸痛的时候，我们就要毫不迟疑的拨打120。然后进入我们医院的话呢，其实每个医院都是有胸痛中心的哈，都是有这种快速的绿色通道的。
1: 对对对。
2: 然后就是说，如果就是再一个就是，如果在家的话，就是你要判断一下你的胸痛是不是心脏的问题。
0: 如果就是不是咱们刚才提到的上面那些紧急情况，可能就是比较轻的，自己能忍受，忍几分钟就过去了。就是说怎么判断一下自己到底是不是这种心脏的痛呢？也大概有三点。第一个吧，主要是心脏痛的话，只有心脏负担增大的时候才会出现，比如运动的时候，比如情绪激动的时候，比如遇到冷空气心率一紧，它并不会因为你咳嗽啊深呼吸活动活动就好了， 反而就是运动后还会加重，但是呢休息会缓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二点呢，就是一般只要好好的休息，心绞痛发作一般不会超过20分钟，持续好几个小时的这个胸部隐痛或者几秒钟的痛，这种一般不是心脏的痛。第三个就是渐进性的发作，心脏的痛吧一般是那种会越来越难受，而不是突然痛一下然后又突然又好了。
1: 虽然它叫心绞痛吧，但这种痛非常的难描述，它也不是那种尖锐的痛，更多的像那种就是闷痛发紧，像被绳子勒着一样，或者是像被石头压着一样，而不是很明显的痛。所以说不是不痛就不是心脏的问题了，就是注意上面这三种，就是第一个就是只有心脏负担加重的时候，再一个就是休息，再一个它就是渐进性的发作。
2: 通过这三点大概就可以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心脏的问题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服用这种硝酸甘油啊之类的，可以吗？
1: 如果家里身边有血压计的话，最好量一下血压，如果血压大概就是在正常范围之内，如果血压低于90毫米汞柱的话，这种的话也建议紧急到医院治疗。
2: 不能自行的服药哈。
1: 嗯，
2: 好，也非常感谢。
1: 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说一说哈，这个在我们急诊科发生这种急性胸痛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的一个正确的处理？谢谢您。好，再见。好的，再见。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的健康预警，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每周一到周五急诊最前线。 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特需门诊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玉玲，王主任来在线指导健康。有关于神经内科方面的健康问题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健康服务专线 03116988268，02196988383。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加入我们的线下服务群来留言提问。节目直播之外呢，也为大家提供全天候的就医咨询服务。
3: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燕赵名医堂节目。今天呢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那今天呢燕赵名医堂五一特别策划劳动者慢病防治系列专题。那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睡眠方面的问题。我们先来问一下大家啊，有关于这个睡眠方面的，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困扰？无论是在出差或者说旅行，每当我们踏入一个全新的环境准备休息的时候，尽管说我们这个身体处于疲惫不堪的一个状态，但是躺在陌生的那个床上呢，总是说我们的头脑是异常的清醒哈，翻来覆去的总是睡不着，难以入眠。即使说我们勉强的进入了梦乡，但是可能不能够保持一个这种高质量的一个睡眠状态，稍有风吹草动就会那种立刻惊醒的一个状态。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认床的一个现象。尤其是我觉得这个认床呢，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比如说我们的睡眠质量本身不高的朋友，可能这样的现象会更明显了哈。那么如何让自己拥有一个高质量的睡眠呢？今天燕赵名医堂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河北省第三医院神经内科的专家王雨玲王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一起说一说假期乐享休闲优质睡眠保驾护航，来为大家解答相关的问题。王主任呢，擅长的是脑血管病的标准化的诊疗，睡眠障碍疾病，包括像失眠呐、过度嗜睡呀、异态睡眠呐、睡眠相关的运动障碍等等各方面的身心医学疾病，神经系统发作性的疾病，比如说像癫痫、脑卒中等相关疾病的中西医结合的诊疗。如果听众朋友有关于像睡眠方面的或者神经内科其他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8668682866980八三。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王主任。王主任你好。好，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有关于睡眠的这样的认床的一个现象哈。其实很多朋友普遍存在一个这样的认床的一个现象。那想问一下，这种我们短暂性的出现一个比如说我们出门了哈，换到一个酒店去居住，这一晚上可能辗转反侧，这样的一个现象，它不属于我们的睡眠问题了哈。
1: 是的，本身呢，我们的睡眠呢，主要就和三个方面有关系。第一个就是环境，第二个呢就是心境啊，第三个呢就是时间啊。所以呢，我们如果在外面啊出差啊，或者是旅游啊这些活动啊，出现短暂性的认床，这不严格意义上不构成失眠啊，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啊改变心境。或者是我自带寝具啊，来改变这些睡眠的环境啊，那么来调整它。那么如果本身睡眠就不好，那么外出呢又有重要的工作，第二天，那么我们还是需要备一些啊快速的对第二天影响很小的一些新型的快速促眠药是可以选择的啊，这是。
0: 那说到这个药物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疑问，我就非常担心我服用这个药物会不会有一个依赖性呢？或者说这个药物会不会让我睡完之后这第二天浑身难受哈，有种那种没睡够，就是有一种嗜睡的那种感觉呢？
1: 目前呢，就是说我们临床医学发展已经是很发达的了，尤其是睡眠医学方面。所以我们现在呢，有一些就是快速促眠药，而且呢，它是对第二天啊的后遗效应，也就是说它的由于它的半衰期很短，所以相对来说对第二天的白天的工作影响是非常小的啊。那么它可以做到快速促进睡眠，然后第二天的影响很小，那么我们适合啊短时间的是可以用这一类的药物的。
0: 那么这样的药物是不是比如说对于我们本身睡眠不太好，接下来我们要出差或者说要旅行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是不是要提前去医院门诊来开一些这样的药物呢？
1: 对的，这个是处方药物，
0: 处方药
1: 必须要到医院去开具啊，而且是短时间的啊，全国医疗系统管控，最长剂量也不能超过7天啊，所以是要去医院开的。
0: 我觉得这个是尤其适合第二天有重大活动的，或者说第二天比如说我们旅行途中安排的行程满满哈，如果确实是连续的这样睡不好的话，很影响我们这种身体的这种状态哈，包括我们身体很疲劳，或者说我们 们这个精神方面也会受到影响哈。这个是药物可以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那么如果说除了这个药物，我们还有没有一个改变一些我们这个方式呢？比如说你像我属于典型的认床的人哈，我可能出门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会带上自己的比如说枕头，或者说带床被子，这样子可能

0: 会让我这种妊娠期呢变得短一点？
1: 是的是的，就是说我可以采取自己的方法来改变一下我这个睡眠的环境啊，虽然在外，但是我可以选用我比较习惯的寝具啊，然后呢调节你这个当时睡眠卧室的这个温度、湿度啊、光线啊，都会有改善的作用。
0: 其实今天我们聊到这个睡眠的问题哈，身边的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说我经常会觉得第二天睡醒了之后呢，浑身觉得还是这种累，那么就说明我们其实当天晚上那个休息可能还是没有达到一个真正的一个高质量的一个休息的状态哈。其实说到这个睡眠，很多人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现在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那请王主任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那出现这种睡眠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出现了比如说频繁的夜醒，或者说这个睡眠的这种比如说质量不太高哈，这种状态一般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呢？
1: 首先呢，这个睡眠的这个问题啊，大家比较了解的是啊，我睡不着啊。事实上呢，就是说像主持人说的啊，睡不好，晚上睡眠质量不够啊，影响第二天活动啊，这才构成我们真正的睡眠障碍。那么它的原因呢，也主要是三个方面啊，一个呢就是外界环境啊、工作压力啊这些外部因素的影响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内环境啊，比如说身体有疾病了啊，或者是我平常是一个内向性格。或者焦虑性格啊，我自己啊，这个性格内环境，或者是有一些人啊，我们到了更年期，那更容易出现这个啊。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一些药物和我们现在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所导致的一些习惯啊，影响了我们的睡眠。比如说睡前啊玩手机，我刷视频，那这个肯定是会影响睡眠的啊。所以这些原因它都包括很多种情况，但是无非是这三大部分啊，那么是主要导致睡眠障碍的原因。
0: 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燕赵名医堂》。今天呢，我们特别为大家策划了五一特别节目《劳动者慢病防治》系列专题。那今天呢，我们共同关注的是睡眠方面的一个话题。如果大家正在被这个失眠所困扰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083来向王主任进行咨询。王主任呢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的就是各种睡眠障碍的疾病的诊疗，包括我们神经系统发作性的一些疾病，像癫痫啊、脑卒中方面的相关疾病的中西医结合的诊疗。其实说到这个睡眠的问题哈，现在很多朋友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哈，都是普遍一个存在的一个现象。这属于我们无论是一说到这属于一个慢性疾病嘛，这个睡眠问题。
1: 是的，是的，这个睡眠问题呢，真是目前严重影响我们全社会的人类的这个健康啊。因为我们2020年的中国的这个睡眠白皮书就有过统计啊，咱们国家啊这个人口中有高达38.2%的人都患有过这个失眠啊，所以这个数据，因为我们国家的人口基数很大了，所以这个数是非常庞大的啊，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啊，睡眠不好。而且呢，目前我们社会的环境啊、压力呀 还有大家的生活节奏啊，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快的，也很严重的影响这个睡眠。
0: 其实说到这个睡眠的问题，你比如说当我们感冒的时候，医生就会说了，回去好好休息，睡个好觉，可能会我们的身体可能达到一个快速的修复，是吧？我说明这个睡眠对于我们身体的影响真的是非常的大的哈。那么接下来就想问一下王主任，你比如说您今天提到了说我们的药物治疗对于我们这个睡眠可能是只能起到一个三分之一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我们还有其他的方面的影响都会可以说对于我们睡眠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那么还有哪些方式，除了药物还有哪些方式可以对我们这个睡眠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呢？
1: 我们首先要改善睡眠，就要从我们的成因开始做起。那么呢，我们的行为学就是人体的社会行为学方式的改善，也就是说简单来说就是培养一个良好而健康的生活卫生习惯，这个是最主要的一部分啊。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必要时候的药物治疗。第三部分呢是我们可以用一些物理的手段啊，比如说我们的经颅磁刺激仪。

0: 这些辅助的方式啊。那么我们普通老百姓所更能够做到的就是改变啊我们的生活方式，建立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
1: 那想请王主任来跟大家支支招啊，您觉得这个比如说我们想拥有一个高质量的一个睡眠，怎么样的更好的调整这个生活方式呢？其实大家都说我们无论是什么样的疾病都需要拥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啊，说起来简单可能，但是在实际具体操作当中可能很多朋友不太熟悉，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0: 对，实际上我们的确就是讲起来啊原理啊道理很复杂，但是呢我们做起来呢也是我们遵循我们中国的传统老话，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就是提示我们是什么呀？规律的作息方式，作息时间啊，比如说我就正规的啊，我每天早晨应该几点起床啊？一般情况下我们6点、7点都是很好的选择啊。那我晚上应该几点睡觉？最佳的入睡时间是10点到11点啊，所以我就固定我的生物节律啊。那么午睡呢最好不要超过半个小时，那你这个全天的睡眠从时间上得到了保证。第二部分呢就是说一定要增加，你看白天我们要兴奋，要有一定的生物的活性啊，那么到晚上我的细胞才能够更好的休息啊，所以白天啊无论你是室内工作还是学生啊，那么都要有一定的日光照射和体育活动啊。那么这个体育活动呢不是指的我们上班工作这种疲劳的动作，而是我们正常的有氧运动啊，至少要20分钟到半小时的有氧运动在白天进行啊，因为我们不良的习惯，很多人说我吃完晚饭去跑步啊，吃完晚饭可以散步，但是不要做过度剧烈的啊运动啊，这是不利于睡眠的。而这个有氧运动应该在白天，也就是下午5点之前进行结束。所以说晨练是比较好的啊。那么还有日照啊，日光照射呢，它本身就促进我们产生褪黑素。那大家都听说过，我失眠我可以吃褪黑素嘛，是吧？啊，那么褪黑素的产生在夜间达到高峰啊，是我们白天日照的一个作用结果。所以呢，我良好的规律简单形容就是白天进行一些有氧运动啊，日照啊，这些是很好的活动，促进晚上的睡眠。
1: 刚才王主任提到一个，就是说我要规律作息哈。我们再来结合我们比较特殊的时期，五一小长假期间，很多朋友哈，这个时间确实是有的朋友觉得，五一的时候出去玩了，还有的朋友可能选择在家。但是在家的这批人，很大一部分都会出现一个生活可能完全打破了这种规律了哈。可能就处于一个，比如说我想趁着节日好好的补一补觉这种一个状态，可能晚上可能睡得晚，这个一白天都在补觉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个是对于我们这个保持一个规律睡眠，其实是完全是
0: 非常不健康，
1: 非常不健康的哈。
0: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假期综合征产生的一个原因。你肯定要面临你到上班的时候啊，会出现一个早晨睡不醒啊，白天犯困啊这种情况。
1: 是的，好的。如果听众朋友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雨林王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王主任，我们来接听一下听友电话，看看他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喂，你好。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我是那什么情况？我每天晚上睡觉吧，一般就是，9点左右开始就睡觉，然后睡到12点，

0: 回事儿。
1: 嗯，好的。您这种情况其实也属于一个长期的睡眠期间相对来说是偏早的啊，九点来钟就睡觉了啊。那么您的这个机体的代谢啊，还没有到这种睡眠的这个比较平静的时间啊，所以我建议您，第一，把这个入睡时间稍微往后延，至少要延到十点以后。第二呢，睡前呢可以在睡前半小时，少喝100到200毫升的温牛奶啊，因为您这个物质代谢也影响您的睡眠啊，所以您为什么半夜醒了以后稍微吃一点东西啊就可以再入睡了啊，说明您这个机体发现您这个缺乏你这个物质代谢产生的一些有效的维持睡眠的这个成分啊，所以呢像含有钙的这个啊乳制品、豆制品啊，可以在睡前少量吃，当然最好你是晚饭的时候摄入啊，然后睡眠时间稍微往后延一些啊。那么最好呢是，如果这个习惯已经时间很长了，那么您就可以使用药物啊，在十点的时候帮助我们做一个正确的周期，就克服掉了夜间醒来再难入睡的这个情况啊。那么这其实也是一个夜间易醒，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失眠的一种情况。
0: 哎呀，我就是他没听周这个样。
1: 对，您可以先从生活方式上调整，因为您之前可能是习惯了这种方式，您的脑子啊，您的神经系统对这个这种睡眠的方式已经形成记忆了。其实是要想改变，一定要自己做到，就是说去打断这个不良的循环啊，那才可以做到。啊，就是我说的，您还是先把，入睡时间稍微往后延啊。另外呢，您看看您九点之前是不是有一些运动啊，把这个运动时间往前提啊啊，这样的话改善。
0: 一般就是睡觉一醒，多长时间就不能运动了？
1: 睡觉前2个小时不能做剧烈运动。
0: 哦。
1: 您要在
0: 一般就是睡前1个小时，我净我慢走大概2公里。
1: 啊，对，您这个时间要往前提一提。
0: 跟那个有关系吧？
1: 应该有关系的，你要往前提一提。
0: 哦，好嘞。
1: 是的，改变一下生物节律。
0: 好，
2: 感谢您的参与，好，谢谢。
0: 谢谢。
2: 确实也像王主任说到的哈，有很多的问题是需要我们来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哈。说到这个睡眠，半夜会易醒，有很多朋友有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我们中间醒了。多长时间入睡算是一个正常的呢？其实半夜醒来也，一觉醒半夜醒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是吧？
1: 对的。
2: 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人可能是醒来之后入睡困难，醒来之后有多长时间进行一个睡眠的话，那是一个正常的呢？
1: 如果半夜醒后，总是辗转反侧啊，超过半个小时。如果不能够再次入睡的话啊，那么还是构成一个醒后再难入睡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可以很常见，就是我们夜间比如说起夜呀啊回来，基本上就是几分钟的事儿啊，就会再次入睡啊，这是正常的节律
2: 啊。所以说呢，对于比如说哈，有过夜间会半夜醒来一次的这样的朋友，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哈，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的现象。但是如果说您这个醒来之后呢，如果是经常的辗转反侧难以入睡，这个时间很长的话，可能就是一个睡眠的一个状况了。要这样子半夜醒来的这种情况，咱们怎么调整呢？
1: 这种半夜反复醒，你像咱们健康成年人一般夜间醒1到2次啊，这个是比较正常的啊。如果超过这个次数，或者是我说的醒后超过30分钟仍然不能再次入睡的话，如果反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首先你要来看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不是有问题啊？就像我们刚才那位听众朋友所说的啊，他的入睡时间就是有点太早了，而且他睡前运动啊，这个的确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方式啊。那么首先要寻找一下他的原因啊，其次呢你要看这个现象是不是偶然发生的啊。比如说我这两天啊，由于工作的关系啊，由于身体的状态啊，它发生了一个临时的改变，这也不构成啊。那么如果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问题的话，那么就需要我们就叫重建生物节律啊，去诊治慢性疾病啊，就要发现我到底是不是存在一些病态的情况。
2: 好的，王主任，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听友的电话。喂，你好。

0: 好。
1: 嗯，您有什么问题向王主任咨询呢？
0: 啊，我这个失眠问题已经好几年了，就是晚上我正式上床，到十点以后才能睡着的，到十一点吧大概就睡着了，这个睡到一点多或者两点多，睡这个时候就醒了以后再也睡不着了，睡不着了。我后来我又吃了一点安眠药。眼病，那天我让吃一片眼病，才到了这个情况的。要不吃眼病，更不行。我看我应该吃什么药，怎么办？我，
1: 好的，您现在这种情况呢，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睡眠节律的一个障碍啊。那么咱们要改变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不要说晚上我提前上床去等这个睡眠时间啊。这样的话，我们人的脑子对这个床并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条件反射啊。我躺床上就睡觉啊，这就是您的这个节律的问题。所以您看，您躺床上可能很早，但是一般也到十点多十一点才能够睡着。那么呢，就要求您固定一个时间，我就十点半上床，然后十点半想办法。你比如说，可以用一些我们说的快速的促眠药物啊。那么我上了床，吃一片药物啊，然后睡觉一觉，哎，6个小时、7个小时啊，那这就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了啊。所以这个生活方式呢，您得先从上床时间调整啊，其次呢就是看您这个睡眠药物，因为您这个问题是一个长期慢性的过程了，所以您本身对这种安定类的药物是有一定的依赖性啊。那么呢，需要调整的话啊，是需要专科医生来给您重新设计这个睡眠的方案的啊。还有呢，您自己能做到的就是固定睡眠时间啊，先把这个节律调整啊，就是不要提前上床，不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这属于一个无效睡眠啊。所以不睡觉的时候，不要给人体造成一个睡觉的假象啊，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形成条件反射了。
0: 好嘞，那什么，你说我吃每天晚上吃一粒褪黑素有效果呗？
1: 褪黑素刚才我已经提到了，褪黑素的产生，您吃这个褪黑素能不能起到效果，我们不是非常清楚，因为褪黑素并没有作为真正的促眠药物啊应用于临床，所以您这类的可能是个保健品。那么呢，你白天接受至少2小时的日光照射，你晚上的人体产生的褪黑素是应该可以促进你的良好睡眠的。所以你要通过自己的生物学方式来改变，而不是说通过这些所谓的可以改善睡眠的药物啊。
0: 我当时就是每天晚上睡前吃一粒褪黑素，吃一片安定，才达到这种效果的。要不吃更厉害，失眠更厉害。
2: 其实刚才王主任也跟您说了哈，其实如果白天您增加这个运动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增加这个户外活动的时间哈，还有就是把您这个睡觉的时间呢稍微往后移，不要那么早就上床了。您试着这样调整一下，看看自己的这个睡眠状况有没有改善，好不好？
0: 哎，我再咨询一下，这个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能影响睡眠吗？
1: 可以的，我们的植物神经功能的中枢就包括睡眠的中枢啊，所以他们是互相影响的啊。
0: 那假如我是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有药可用吗？
1: 你本身已经构成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一个临床症状了，就是你这个睡眠节律的障碍啊。你是有药的，但是也要先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那么药物的设计治疗方案呢，你就需要专科就诊了。
0: 我想咨询，我也是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在咱们医院能不能给确诊是功能紊乱？如果能不能确诊了？假如确诊了，你有没有治疗的药物？这么个意思。
1: 是可以过来进行医学诊断的。
0: 那有没有用药可治疗啊？
1: 那得先看您是不是 啊，诊断清楚了，我们再看是哪一方面的问题啊，去进行药物治疗。
2: 确实是需要我们去医院对症治疗哈，先确定一下您到底是不是，不是您在自己家里去想着我是不是植物神经紊乱哈，我们需要医生的这个检测，包括这个各种方面的需要来确诊您到底属不属于这个植物神经紊乱。
0: 这个右左匹克隆指什么睡眠呢？指什么地方？
1: 右左匹克隆就是一种快速的促进睡眠的药物，就叫促眠药啊，它就属于镇静类药物。
0: 哦，也可以用是吧？嗯，
1: 是的，您这个药物的使用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啊，所以您还是应该啊去专科啊进行诊疗。
2: 嗯，确实是因为它属于处方药了，所以说需要我们医生然后来诊疗之后来确定您到底适不适合，好不好？首先您需要来调整一下您那个睡眠节律。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0: 好嘞。
2: 嗯，好，再见。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广告之后呢继续来请王主任来就我们的睡眠问题来给朋友们做在线的答疑。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加班、久坐、熬夜，你的身体还在硬撑吗？燕赵名医堂五一特别策划守护劳动者慢病防治讲堂，心内科、内分泌科、神经内科三大科室专家联合开讲，拆解高血压、糖尿病、失眠的职场陷阱。五一期间锁定燕赵名医堂，守护奋斗的你，健康不缺席。
8: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9: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10: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1: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2: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6: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2: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健康类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也欢迎朋友们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当中呢，燕赵名医堂为大家带来的是五一特别类节目劳动者慢病防治系列专题。那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睡眠方面的问题。那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雨林王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给朋友们在线答疑，说一说啊，我们如何通过这种调整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我们的药物治疗，来拥有一个优质的睡眠。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668669808083，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关注燕赵名医堂，加入我们的线下服务群，可以在那里留言提问，咨询您的健康问题。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4: 主持人，
2: 嗯，其实我们刚才跟王主任说过一个这样的问题哈，刚才这个咨询的这种听友也是，比如说我们睡不着的时候，有的朋友是早早的就上床了，但是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哈，有的朋友是比如说我们半夜醒来入睡很困难，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着都也睡不着，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1: 首先我们躺在床上啊，如果出现了这种辗转反侧睡不着的情况啊，那么呢就不需要再躺在床上了啊，所以我们如果上床20分钟之后没有达到睡眠的这个效果，我们的医生建议是啊，起来到客厅啊静坐，采取一种深呼吸，或者是阅读一些杂志啊，科普文章啊，或者是纪录片啊，这种不是相对来说不是很吸引人的这种
2: 的，要不容易越看越精神了，
1: 很激动人心的这种东西啊，我们可以适当的啊，其实做一个瑜伽的深呼吸训练啊，或者是静坐啊，那么呢都可以啊。当再次出现睡意之后，再次回到床上啊去进行睡眠啊。如果呢仍然啊20分钟左右，其实就是说你辗转反侧了几次啊，那么发现还是没有睡着，那么仍然可以起来再次进行训练。这个其实是训练我们人的意识对床的一种条件反射的训练啊，这是一种方式。
2: 不是说我们睡不着，我们躺在床上哈，即使辗转反侧睡不着，然后有的朋友可能在想，哎，我睡不着，我闭着眼睛可以吗？其实也不适合哈。
1: 对的，啊，如果睡不着，在床上进行这种自我想自我麻醉啊，或者是说我闭着眼，或者是我数羊啊，甚至有的人就开始刷手机看书了啊，那这种情况呢，就是你的思维就会啊，人脑就会对床产生一个误区啊，他不是在床上睡觉的，他是在床上看手机的啊，那么他就很难形成这种反射啊，所以人呢，他是一种生物反射性的这种活动啊，那么我们应该训练上床困。有困意上床睡觉，有困意上床睡觉，没有困意不在床上啊，可以在活动区域内啊，然后进行一些平缓枯燥的活动，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些啊，就是让你犯困的活动啊，那么犯困了有困意了，我再回来躺在床上啊，这样就可以训练了。
2: 王主任，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听友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15: 哎你好。
2: 嗯，
15: 主任好。
2: 你好。
15: 哎，
2: 你有什么问题向王主任进行咨询呢？
15: 哎，王主任
2: 你好。
15: 哎你好，我是失眠，单纯的失眠，是安定40年了，一切都正常，就是失眠。
1: 您是这样，您现在吃安定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15: 逐渐的加量，现在按次坐轮得吃5片。
1: 您现在是一个退休的状态吗？
15: 没听懂。
1: 您现在白天还有一些工作吗？
15: 有工作。
1: 啊，是这样的，如果是这种长期的失眠啊，艾司唑仑吃到如此大的剂量的话，那么说明呢您的这个昼夜节律啊存在比较严重的紊乱，所以首先需要训练昼夜节律啊，那么也就是说日间的这种户外活动啊，日照有氧运动啊要增加啊，晚上呢固定时间上床睡觉，咱们呢要调节相关药物的使用啊，那么需要一个专科的诊疗，同时呢要尽量的调整，
2: 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

0: 失眠的问题，我们看到很多听友在打电话哈，大家都会受到这个困扰。那么我们经常说要想拥有一个良好的睡眠质量哈，其实我们说到了药物治疗是一方面，还有的就是我们生活习惯的一个调整。那么在生活习惯调整方面，王主任还有什么要跟大家来补充的呢？
1: 首先这个生活习惯的调整呢，要我们对睡眠呢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啊，因为大家很多都存在一些误区，比如说我晚上没睡好，我白天来补补觉啊，那么这个呢是一个误区啊，白天永远补不了夜间的睡眠啊，也就是说你在不该睡眠的时候，如果你强行让你的神经系统去进入睡眠的话，那么它是得不到有效的恢复的所以呢我们的生活方式呢，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睡眠的很多的小的健康知识其次呢我们要有信心因为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说起来简单，但是在现在社会执行起来就比较困难，对但是我们最起码我可以定一下我上床的时间，我起床的时间，你这个用闹钟都可以做到但是要坚持执行下去，是吧？我先把这两个点固定再把中午午睡的时间固定，然后我尽量调整我的工作去进行日间的活动训练可以进行晚上的这个睡觉的这个时间的和这个我刚才说的对人体对床的这种条件反射的训练那么这个是我可以做到的最后再有一点很简单的一点我要创造一个良好的睡眠环境那么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说我们今天的第一开始的首入话题就是认床，对吧？那么我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睡眠环境，就是包括合适的寝具合适的睡眠的温度，合适的湿度合适的光线那么我可以把我这个睡眠的这个氛围搞得很容易入睡那么它就可以做到比较好的入睡了。这是我们生活上所可以做到的，完全都可以做到。
0: 这是我们所以说到的这个生活调整对于我们拥有一个高质量的睡眠还是非常重要的哈。
1: 是的。
0: 我们看一个听友群，有一个朋友咨询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每周呢可能要上两三个夜班，但是呢只要下了夜班呢睡觉就要靠吃药才能睡着，如果说下夜班这天呢有事儿或者说就焦虑了，然后哪怕吃药也不管用，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有没有中药适合调理一下呢？
1: 事实上中药的调理呢，我们老百姓可能认为它相对来说副作用要小一些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个中药呢你可以用一些像酸枣仁这些药物但是呢相对来说中药是比较温和的，那么如果是这种倒班环境他睡不着的话那么我们还是推荐他用一些物理的方法，比如说他可以做一些就是经颅磁刺激治疗比如说下了夜班，然后也进食了，也洗漱好了准备休息一会儿可以做一些这个物理治疗包括针灸穴位刺激这些都是可以的那么来通过物理方式来刺激他的一个睡眠那么药物呢的确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因为药物它毕竟涉及到我的代谢周期那么就会影响你当就是下夜班这一天晚上的这个睡眠如果你白天睡了或者吃了药的话所以呢还是要通过一些生活方式和物理方式调整然后必要的时候实在是迫不得已的时候可以用一些咱们所说的新型的快速促眠后遗效应比较小的促眠药物
0: 那么这些药物都需要我们到医院的睡眠中心睡眠门诊进行在治疗过程中才会开的，是吧？
1: 是的是的这个西药我说的这个西药一定是处方药那么中成药或者是中药中草药这些是可以在药店里获取的
0: 好，我们今天节目呢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王玉林王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说的是我们怎么样拥有一个优质的睡眠的这样的话题哈。那想问一下王主任，你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规律的作息哈，就是我们要固定好我们的睡眠的时间还有我们的起床时间，那么我们这个睡眠的时间几点睡就比较重要了，对于每个人来说呢，我怎么来确定我这个点睡可能是对于我来说对比较有利于睡眠呢？
1: 我们是有科学数据的，对于普通的健康成年人夜间10点到11点是最佳的 入睡时间。
0: 嗯
1: 啊，所以希望就是普通老百姓，当然也有一些人他是一个可以说他是一个夜猫子型啊，那么他就是晚睡啊，晚起啊，他到这个十一点之前他根本就上床就无法入睡，是有这样特殊类型的人的啊。那么这些你可以根据自我的这个生物节律啊，另外你还要依据自己日间的工作安排啊来调整这个时间啊，不得已的时候你是需要闹钟的啊，然后来固定这个节律。
0: 是我们有很多老年朋友哈，我们都知道有的人如果睡得早的话，大家都会说哎，你这个是进入老年生活了哈。老年朋友相对来说睡得会比较早，可能八九点钟就已经睡觉了哈。这样子的话呢，他特别容易就是早晨的时候就醒得很早了，这个其实也算是拥有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睡眠时间了哈。
1: 是的如果我们的老年朋友呢，他就是已经形成这样的一个规律了，那么他能够24小时总睡眠时间啊保持在6小时左右，那么它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啊，能够满足它机体的需求。我们也不能够强求它一定把睡眠节律去降到啊晚上11点再睡，早晨6点再起啊，因为它毕竟它不需要工作啊，日间它没有这个被迫需要起床的这种要求啊，那么满足它24小时的总睡眠时间，满足它的生理需求是可以的。
0: 是所以说呢也不用说太越纠结于哈，我这个到底是几点才够睡觉才能拥有一个高质量的一个睡眠了哈，还是要根据我们个人的这个情况来定的。那么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呢，我怎么样的算是有拥有一个高质量的睡眠呢？那就是说你第二天早晨醒来的之后觉得神清气爽，这样的感觉可能就是你昨天晚上休息了会比较好了哈。但是如果说你休息一晚上醒来还是觉得昏昏沉沉的，可能这一晚上会比较梦比较多的话，有没有其他这样的一个缓解的一个办法呢？有的朋友就说了，我就是睡醒了之后会觉得浑身都累，然后一回想我昨天晚上做的梦都是各种奔跑的梦啊，各种在激烈的这种梦啊，这种有什么方法吗？
1: 是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大家反映的睡眠问题呢，主要集中在失眠，就是睡不着。其实我还说到一点，就是说睡不好，这个睡不好就指的是啊，比如说易醒多梦啊，那么这种情况啊，实际上这种情况呢是我们睡眠维持啊，我们可以说它维持障碍啊。那什么情况下出现维持障碍啊？仍然是我的这个睡眠的这个周期啊做得不够好啊。所以呢我在训练这个睡眠周期的时候，一个是夜间睡眠的时间，另一个呢是可以睡前啊采取一些啊睡前泡脚啊，比如说我有的很多的患者啊，他需要吃这个上床以后的快速促眠药，那我他的时间呢他又不好掌握，我一般会告诉他啊，你睡前半小时吃一种药啊，然后呢你这个半个小时干什么呢？你就要温水泡脚啊，然后呢进行洗漱啊，正好就半个小时过去了以后啊，躺在床上再吃一个快速促眠药物啊，你可以达到整夜啊7个小时的优良睡眠啊，那你这个节律就非常的好啊。所以如果要想整夜啊这个睡眠啊这个梦啊得到改善，一方面呢它是受到我们环境影响，另一方面呢就是说深睡眠比较少。我们睡眠的周期啊它分啊浅睡深睡快速动眼睡眠期啊分这么几个阶段啊，那么深睡少的原因呢也很多啊，比如说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啊外界环境改变啊，工作压力大啊，心境改变啊，那么都可以导致深睡减少啊，包括系统性疾病的发生啊，还有呢有一些人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下午喝浓茶喝咖啡啊，那么睡前饮酒酗酒啊，那么这些时间长了都会导致睡眠多梦啊，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戒掉这些啊情况啊，那么来改变啊我的生活方式啊，来减少夜间的多梦。
0: 其实听到王主任今天节目当中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哈，我们要营造一个更好的一个睡眠的环境，其实对我们那个睡眠来说了呢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听众朋友哈，你比如说您通过这个方面的调整哈，如果还是不能够达到这种比如说我们拥有一个高质量的睡眠的状态的话呢，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就医了哈，去医院的睡眠门诊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请我们的医生做一个

0: 个专业的指导。那想问一下王主任，您的这个出诊时间方便跟朋友们说一下吗？
1: 我是星期二的全天，我的星期三下午有一个专门的睡眠慢病门诊。
0: 嗯、
1: 啊，那么还有星期四上午还有半天的专家门诊啊、
0: 嗯，
1: 所以这是我目前固定的出诊时间啊。
0: 嗯，
1: 如果有需求，可以星期三的下午，来进行这种睡眠慢病的诊疗，相对来说时间会比较宽裕。
0: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王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辛苦您了。节目
1: 好，
0: 再见。
1: 谢谢。嗯，再见。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4: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3: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4: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3: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4: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撞我一下。
3: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1: 傍晚六点，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2: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

0: 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十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两个人先后拽着绳子过了围墙，来到了攻城八营。徐少斌领着他们俩进了一间小屋，到底外边出什么事了？嗨，一言难尽。少斌兄弟，你还是把熊代表赶快给请来吧，一会儿咱们一块儿谈吧。好，你们等一会儿啊。徐少斌这才转身出去，功夫不大，从外边领进一个人来。谁呀？就是攻城八营的革命总代表熊炳坤。杨洪胜啊，以前光听别人说过，说熊炳坤那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汉，可是从来没见过面，今天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看年纪也就在26、27岁，风华正茂，神采奕奕，身高6尺，膀阔三庭，面如紫玉，紫中透亮，两道浓眉斜飞入鬓，一对虎目炯炯放光，头上戴灰色的圆顶大檐军帽，身穿灰军装，灰绑腿，白布袜子，青布鞋，四指宽的皮带沙腰，腰间斜插着一把德国造的毛瑟枪，乌黑锃亮，是闪闪放光。杨洪胜一看熊炳坤进来了，赶快起身相迎。邓玉玲给他们两个人介绍，熊大哥，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常给您提起来的杨洪胜，洪胜兄弟。哦，熊炳坤赶快过来，紧紧握住杨洪胜的双手。熊大哥，洪胜兄弟，以前老听别人念叨你，今天我们才见面啊。啊，是啊，熊大哥，我也久仰您的大名啊。都是自己同志，就不必客气了。来，快请坐吧。外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邓玉林和杨洪胜两个人这才赶快向熊炳坤讲述了鲍善里14号秘密机关如何被迫，和孙武参谋长又怎么样被炸伤送进了医院。总机关经过开会决定，今天晚上12点钟。以南湖炮标鸣炮为号发难举事，把这些事情讲了一遍。熊炳坤听完了以后是紧皱双眉，怪不得今天巡防营的部队突然间把我们攻城八营给包围了呢，把我们监视起来了，我就知道外边一定发生了突然的事情。既然是这样的话，我赞成指挥部的决定，先下手的危墙，后下手的遭殃，与其束手被擒，不如立即举事。这样吧，只要南湖炮兵的炮声一响，攻城八营保证立即行动。不过嘛，杨洪胜看出来了，就是熊炳坤在说话之间面带难色，有难言之隐。熊大哥，您这儿还有什么难处吗？哦，别的难处倒没有什么，只是今天早晨突然下了一道命令，把弟兄们手中的子弹全都收缴入库了。发难举事的时候没有子弹不大好办吧。哦，就为这件事情，那好办。说着话，杨洪胜一掀自己的衣襟，

伸手抓从腰间掏出20发子弹来。熊大哥，您看看这个。他把这子弹呢递到了熊炳坤的手中。熊炳坤接到子弹一看，喜出望外。哎，胡生兄弟，你怎么还有这个玩意儿？嘿呦，熊大哥，您忘了，我不是专门负责运送枪支弹药的吗？不单有这点子弹，还告诉您，我家里边现在还有他妈20多颗炸弹，待会儿啊，我给您送点来。那太好了，不过你待会儿可别来，你等今天晚上刚一擦黑的时候，我派咱们自己人就在刚才你进围墙那个地方，在里边有人接应你。那行，咱们是机长威号，一言为定。邓玉林又想了想，哎，熊大哥，楚望台军戒所那儿，哦，那儿你们就放心吧，看守楚望台军戒所的大部分都是咱们自己的同志，万无一失。那好，只要是南湖炮兵的炮声一响，攻城八营保证误不了事。如果说攻城八营误了事的话，呵呵呵，我熊炳坤负责。好，熊大哥，有您这句我就放心了。如果说南湖炮兵的炮要是响不了的话，我邓玉林负责。你们二位还有什么事儿吗？没别的事儿了，我们得赶快走了。等一等，天已经这会儿了，如果说你们要到各标各营去传达命令，恐怕时间紧来不及了。这样吧，我们周围的29标、30标、31标、41标，还有测绘学堂这几个地方，我想办法找人通知。那赶紧好了，我就专门奔南湖炮标。好，就这么办。那我们两个人到此了，哪儿进来的还从哪儿出去。还有徐少斌把他们两个人用绳子送出了围墙，两个人离开了攻城八营以后分手了。邓玉林一个人出中和门，奔南湖炮标去传达命令。杨洪昌呢，赶快回家取炸弹。杨洪昌的家住在什么地方啊？就住在中和门内第15斜西营门的左侧，就在左边这儿。他在这儿啊开了这么一个小杂货铺。杨洪生的公开身份是这个杂货铺的掌柜的。买卖虽然说不大，他以这个呢做个掩护，也不是为了赚钱，就把这儿啊当成这么一个联络站。一来可以利用买卖东西的方式传达消息，二来这杂货铺里边可以存放一些少量的枪支弹药。这个杂货铺呢，坐北朝南开，前边是3间门脸，里边摆着油盐酱醋、烟酒糖茶、瓜果蔬菜、锅碗盆勺，一切杂品是货色齐全。靠里边还有一个小门，进了这小门以后，里边是一个小跨院，小跨院的北屋是仓库，东屋是账房兼卧室，西边是一道院墙，院墙的底下摆着几个咸菜缸，院墙的西边那是另外一间儿，另外一个院子，那儿住着是杨洪胜的房东，此人姓何，叫何世发。何世发今年40多岁，是个奇人。他过去呀在巡防营当过这么几年的传令官，因为抽大烟成瘾，经常误事，被革了差事。原来积攒那俩钱呢也都让他给抽光了，现在啊就靠这几间房子租出去吃房租，这么勉强度日。别看这何世发穷成这模样了，谱还不小，一天到晚呢还是摇摇晃晃，凡人不理，这劲头大了。就是家里边都没米下锅了，每天早晨照样得提着这鸟笼子上茶馆待半天去，就爱摆这么个谱。自打杨洪胜租了他的房子，开了这么一个杂货铺以后，嚯，何世发呀从这儿起可就方便多了，接长不短的经常打发他的女人到这赊东西来，
赊东西啊，就是不给钱记账，不但赊还带饶的。什么叫饶呢？就是连账都不记，白给。他女人还挺会说话，就是过来了，杨掌柜的，赊两瓶酱油，饶颗大葱吧。明儿又过来了，杨掌柜的，赊四两白干，饶盘花生米吧。猴又过来了，杨掌柜的，赊二两茶叶，再饶把茶壶吧。啊，有买茶叶饶茶壶的吗？越饶越大呀。经常他赊的东西呀，到月头这么一算账，比他这房租还多呢。反正杨洪胜开这个买卖也不为了赚钱，要一想是自己房东接着接方的，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吧，马虎马虎点就算了，也就不跟他斤斤计较。哪知道天长日久的，杨洪胜这么一大方，反而引起了何世发的怀疑。何世发这么一琢磨，这杨掌柜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这买卖要照他这么做，那还不赔喽啊？看起来呀，这杨掌柜的他不是个买卖人啊。今天何世发又提了鸟笼子来到茶馆喝茶来了，茶馆里边所有喝茶的客人议论的都是捉拿革命党的事情。有的人说呀，革命党马上就要举事了，革命党要是举事以后，凡是旗人都得杀头。有的说呀，官府现在已经有了革命党人的名册，官府现在要暗册捉拿，如果有人知情不报，跟着革命党人是一块杀头。还有的人说，如果说要是有人能帮助官府捉拿一个革命党人，赏龙阳500块。何世发坐在那儿，一边喝着茶一边琢磨，哎呦呵，我们这边住的那位杨掌柜的，他会不会是革命党的人呢？悬，我看呢，八九不离十。既然是个买卖人，就应当好好做买卖呀。他为什么接长不短，老锁门不做买卖，他出去，他这是干什么去了？嘿，我还真得留点神，细心看着点，要没有什么事还则罢了，我要是拿住他的真凭实据，不但官府要赏给我龙阳500块，就连杨掌柜的那小杂货铺，那不也就成了我的了吗？何世发主意想好了以后，茶他也不喝了，提了鸟笼子回家。回到家里边以后，就把这番意思跟他的女人这么一讲。他女人一听这个乐，哎呦大爷爷，怪不得这两天我这左眼奔奔奔奔奔老跳的，说了半天呢，看见该着咱们要发财了。哎，你先别美，我告诉你说，有道是捉贼要捉赃，拿奸要拿双，咱们得想办法拿出他的真凭实据来。哟，大爷，怎么着才能拿出他的真凭实据来呢？那还不容易吗？您别忘了，想当初我也是在巡防营当过差的人呢，这点事儿我还办不了吗？那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儿吗？是吗？今天晚上你听我的，到了今天晚上天刚一擦黑，你就到他门口看看去。看什么呀？你看他在家不在家，他要是锁着门没在家，咱们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嘿嘿嘿，两个人这个乐呀。等到了晚上天刚一擦黑，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何世发过足了大烟瘾，叫他那女人到外边看看去。功夫不大，他女人从外边跑回来，大爷，我告诉您说，杨掌柜在那儿锁着门呢，他没在家，他没在家。好嘞，瞧我的。嚯，何世发把大褂给脱了，出了屋门就奔自己的东墙根这儿走过来了。来吧，大奶奶，您帮下忙啊，把那梯子帮我扶过来吧。哟，大爷，您还是巡防营当我差的呢，上房还用搬梯子？您瞧瞧，好汉不提当年勇，是不是？让你搬你就搬，哪儿那么多废话，搬梯子。何世发登

的踢得上墙头，片腿过来以后这么一拧身，两只手扶住了墙头，两只脚他往下这么一出溜，整踩在啊杨红上那西墙根放在那咸菜缸上边那缸沿上边。也就正在这个功夫，何世发就听外边屋门响，偏偏这会儿杨红上他回来了，噔噔噔噔噔，何世发听见脚步一响，心想糟了，心里这么一慌，他连害怕，脚没站稳，出溜桶，何世发掉咸菜缸里边了。多亏是半缸咸菜，要是整缸的咸菜，这一下非把这小子给淹死不成。他也不敢原因呢，就在咸菜缸里边憋着吧。杨洪生进了杂货铺以后，进了小后院，进院直接就奔北屋仓库，掏出钥匙把门开开，进仓库里边把灯点着了。何世发就在咸菜缸里边看着，心里想，哎呦，他怎么进门就奔这儿啊，他在里边干什么呢？不行，我得看看去。何世发轻轻的从咸菜缸里边爬出来，他也顾不得湿顾不得冷，蹑足千踪奔着北屋的窗户根走过来了。来到窗户这儿，伸舌头把窗户纸舔了一个窟窿，睁一目闭一目仔细观看，可把他吓坏了。杨洪胜在屋里干什么呢？正倒腾炸弹呢，从那大木桶里边拿出几颗炸弹放在篮子里边，把篮子上边又放了这么几颗青菜。杨洪胜把灯吹灭了，挎着篮子刚要出来，何世发一看不好，唰一改身藏起来了。杨洪胜心里有事儿，他也没想到院子里边会有人呢，出来以后把屋门锁上，然后出了杂货铺又把这街门锁好，是直奔工程八营。何世发呀赶快蹬着钢沿过墙头踩梯子过来了。他那女人一看，腰大爷，您浑身上下怎么湿了吧唧的，怎么还这么大的咸菜味儿？这你都甭管了，闲话少说，赶快给我换衣裳。何世发换好了衣裳以后，一口气跑到了巡防营报案去了。杨洪昌挎着篮子来到工程八营的围墙外边，啪啪啪击掌为号，哪知道拍了半天呢，里边根本没人回音。不对呀，难道说熊代表误事了吗？熊炳坤没误事，派今天晚上的卫队带队的也是革命党自己的同志，此人叫做杨金龙，在这儿等着他呢。那为什么杨金龙直到现在不击掌回号呢？就在杨金龙的旁边站着一个人，谁呀？卫队司令官黄坤荣。黄坤荣也听见外边有人击掌，就知道这里边有文章，他也不说话，就瞪着两只眼睛紧紧盯着杨金龙。这些个情况杨洪胜在外边不知道，啪啪啪再一击掌，里边黄坤荣不干了，谁啊？我干什么的？姓什么？杨洪胜一听不对，这不是自己的同志啊，糟了，挎着篮子转身行，噔噔噔噔噔撒腿就跑。黄坤荣立刻下命令打开营门追，带领着士兵追下来了。杨洪胜啊一直跑到了富龙寺这个地方藏了起来，这才没有被官兵抓住。杨洪胜心中暗想，今天的炸弹看起来是送不成了，我先回杂货铺吧。杨洪胜这才挎着篮子回到了杂货铺，到门口掏钥匙把门开开，然后把门插好喽，进了后跨院直接奔东屋自己的卧室。进屋以后他把这篮子呀往地下这么一放，摸出火柴刚要点灯，就在这个功夫听见房顶上面咔嚓咔嚓咔嚓房瓦乱响。杨洪胜暗吃了一惊，不好，房上有人。想到这儿，蹭蹭两步来到窗户跟前，借着月光往外一看，哎呀，只见院子里边犄角旮旯咸菜缸后边嗖嗖嗖嗖嗖嗖嗖窜出这么十好几条人影来，
一个个端枪上刺刀，看这个样子呀，全都是巡防营的兵，冲着东屋这门口围上来了。现在房上房下都是人，我让人家已经把我堵在屋子里边了，这可怎么办呢？难道说我杨洪胜就这么样束手被擒了吗？想到这儿，杨洪胜唰往后这么一撤步，他这左脚啊整躺在地下这篮子上。哎，我怎么把他给忘了？这有一篮子炸弹呢，我正发愁这一篮子炸弹没地儿打发呢。哼，今天呢我是炸死一个够本，炸死两个赚一个，想活捉我杨洪胜，没那么容易，我跟你们一死相拼。咱们一抖右手，嗖，把这颗炸弹扔出去了。外边这些官兵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就听见哭一声巨响，扑通扑通扑通，炸趴下好几个。这些官兵是一阵大乱，哎呦不好，这小子有炸弹，留点神，他有炸弹。就在官兵这么一乱的功夫，杨洪胜噌一个箭步窜出了门外，伸右手又掏出第二颗炸弹，挥臂刚要投弹。就在他刚要投弹的这个功夫，啪，房上响了一枪，这一枪整打在杨洪胜的右胳膊上，胳膊这么一麻，炸弹扔出去不远，距离自己呢也就是三尺来远，炸弹爆炸了，弹片崩在杨洪胜的脸上，炸了个满脸花，哎呀，扑通一声栽倒在地。官兵们这才呼啦上前，拿出绳子来七手八脚把他绑了起来，这才把他押到了模范监狱的特字监。说到这儿，杨洪胜早已经是泪流满面了。刘大哥，彭大哥，我杨洪胜可从来没误过事儿，这回我算是给误了大事了。刘大哥，为什么直到现在南湖那儿还没响炮啊？难道说邓玉林他又出什么事情了吗？刘大哥，咱们这次举世发难就这么样的完了。

0: 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承德隆化县窑沟前山的一处山洞，因常年有鸽子栖息，被当地人称为鸽子洞。1999年春节刚过，鸽子洞发生了大事。正月初六，附近村庄几名少年相约上山砍柴，刺骨的寒风驱使他们进入了鸽子洞。嬉戏玩耍中，一个少年发现一处土包上露出一些布条，随风摆动，走近后合力一拽，一个包袱赫然出土。隆化博物馆馆长王小强：
2: 这个包裹里的丝织品主要有服饰、鞋、帽子、护膝、小块的布料。后来这批东西经过专家鉴定呢，都是元代的。其中呢是褐色地儿鸾凤串枝牡丹莲纹锦背面呢，是最为珍贵，当时被专家誉为绝无仅有，堪称国宝。
1: 织锦背面填补了元代丝绸考古的空白，被誉为举世仅存的丝织珍品。其颜色、图案、大小和织造工艺都让考古专家为之震惊。

0: 牡丹和莲花呢，有富贵吉祥、圣洁的寓意，这些啊都体现了元代的一些审美特点。这些花纹图案呢，在发掘出的其他元代瓷器上也有体现。而颜色方面呢，蓝色、白色都是元代时候使用非常多的颜色，褐色呢也是元代崇尚的颜色，深浅也有很多变化，比如有驼褐、银褐、枣褐、珠子褐等等。
1: 国内仿制考古发掘的领军人物，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高级工程师王亚荣说，这幅元代织锦背面，它的图案纹样除了体现审美风格外，还有很强的实用性，尤其是背头的设计。
2: 这个来讲，我就是被子有背头，我就管那块接的叫背石，识别的石，那块图案颜色不一样，一眼就看出来。它就是从你看这个元代一直到清代纹样上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哪边是头端，哪边是脚端，很明显。比如咱们现在吧，很多那个被子都是这样，头这地方油比较多，它为了少拆洗，它都崩一块，就是一个养生一卫生习惯的。
1: 褐色地鸾凤串枝牡丹莲纹织成锦被，是目前发现尺幅最大的元代织锦，通长240厘米，宽161厘米，由两幅80.5厘米宽的织锦拼接而成，接口处做工非常细腻，顺滑平整，织造工艺相当精湛，放到200倍显微镜下，能清晰地看到经纬丝线。最大密度达到每厘米56根丝线，最细的丝线几乎为0.15毫米。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教授殷建华，
3: 在元代当时，两个人配合一起制造的话，每天工作8小时，那这样的一幅织锦，差不多也得1年左右的时间才能织好，可见它的这个制造工艺是相当的繁复。从一定程度上讲，可以推定在元代的时候，河北区域已经存在着这种繁复的织锦工艺，最起码已经有了这种制品的流通。
1: 现在的我们也许想不到，元初时河北区域的桑蚕业已十分兴旺，时时见桑树，青青杂阡陌，说明桑树种植非常普遍。马可波罗游记中记录说，北京附近丝之多且贱，每日入城的丝既有千车。而正是这蓬勃发展的桑蚕业，为元代丝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殷建华教授，
3: 元代还出现了纺缕车，可以把蚕丝纺成丝线，而且均匀平整，能够提高织锦的速度。当时已经有一种水转大纺车，是一种相当完备的机器，和现代的这个纺机构造原理基本一致，这个生产工具的发展也为丝织技艺的精湛创造了可能。
1: 元代都城元大都所在地即为今天的北京，河北当时划归中书省，由中央朝廷直接管辖，谓之金鸡之地。朝廷对手工业的重视在河北体现得非常明显。刘立军，
0: 河北区域的丝织业的基础非常发达，官方曾建立了大量的机构，绫锦院、织绣署、织染署等等。而且在元代，随着这个疆土不断扩大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它汇聚了很多高超的手工匠人呢，到这个织染机构所用。应该说，来自各地的大量的织染技工在河北区域啊有一个大的交融。加之河北区域呢具有的独特交流的环境，所以说啊，在鸽子洞发现如此精美的织成锦被面就不足为奇了。
1: 遥望元时期的河北，桑蚕经济兴盛，织锦工匠云集，纺丝工具不断创新，丝织技艺得以迅速发展，丝织品大量流通，织锦作为一种丝织面料，不仅体现艺术性，在使用过程中还体现着实用性，有些使用习惯甚至沿用至今。河北大地上千百年来有战争的烽烟，也有和平的柔情，龙化鸽子洞。

0: 出土的这件举世瞩目的丝织珍品，谱写出了一曲燕赵大地丝织服饰文化的华丽赞歌。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3: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2: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3: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2: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3: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4: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成语难治节俭出自史记赵世家，讲的是赵国老臣肥义临危赴难舍身救主的故事。意思啊是说，只有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才能显现忠贞之士的高尚节操。这个成语故事啊还得从赵武灵王娶妻生子的事儿咱们开始讲起。话说赵武灵王20岁那年，娶了韩国公主为夫人，生下了长子赵章，就立为太子了。赵武灵王30岁的时候，去了一个名叫大陵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文水县。在那儿呢做了一美梦，就梦见一位美女啊为他是弹琴唱歌。这歌词是什么呀？美人盈盈兮，颜若调之容，命乎命乎，曾无我盈。这翻译过来就是说呀，有一美人，这皮肤光洁晶莹，这容貌啊就像开的茂盛的条花一般。哎，可叹是这命运呐，竟然没有一个人认识我盈娃的芳名啊。第二天啊，赵武灵王就和大臣们一起喝酒的时候，就把那个梦讲给大家听了。直到现在，哎，也还是能够清晰地记得梦中的任何一个细节，就连那个女子所哼唱的歌的歌词儿都可以一字不落地记下来。这个时候啊，大夫吴广就听到了赵武灵王说这梦，就大吃一惊啊。大王梦中那个盈娃怎么就那么像我自个儿的闺女呢？于是赶紧起身向赵武灵王行礼，就说了，大王，我家有一个女儿跟您梦中那女人十分相似，下臣我愿意成全这桩美事，将小女献给王上。等到新媳妇娶进门，赵武灵王仔细一看，哎呦喂，果然和梦中的美女是一模一样，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是能歌善舞，这开心得不得了，而且呢还赐给她一个新的名字叫吴娃。
0: 话说吴娃进了赵国的宫殿，那可是相当受宠。俗话说，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这后宫里面，吴娃成了赵武灵王的心尖宠。那前王后和太子赵章的命运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6: 话说太子赵章是相貌英俊，身材魁梧，又经过了很多年的储君培养，已经懂得了为王之道。再加上这个太子赵章啊立下了很多的功劳，也有政绩，许多大臣呢非常支持他，而且呢也早就认定了他就是下一任的国君。太子赵章也是雄心勃勃，想要好好的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君王。然而自从父亲娶了吴娃之后，赵章的生活变得不那么太平了，而那倒霉的运气

0: 就接连就来了。因为吴娃很快就生下了一个儿子，赵武灵王给他取名叫赵和。这天底下哪个当娘的不为自个儿的孩子打算呢？吴娃也是如此啊，他想让自个儿的儿子当太子，就一个劲儿的啊，在赵武灵王耳朵边上啊吹枕边风。赵武灵王正对这吴娃宠爱有加呢，耳朵根子一软呢，不但是废掉了前王后，而且还把太子赵章也给废掉了，改立吴娃为王后，而吴娃的儿子赵和就成为太子了。为了锻炼赵和的能力，他还专门让肥义辅佐赵和。这肥义是赵武灵王用得最顺手的臣子了，他的能力和忠心赵武灵王是最了解的，所以他将肥义这个宝贝啊就送给赵和了。赵和这孩子很聪明，不管学什么都非常快，在肥义的辅佐和教导之下，赵和很快就掌握了为王之道。公元前299年，41岁的赵武灵王在赵王城的东宫举行了盛大的仪式，把王位直接传给了儿子赵和，视为赵惠文王，而他自己则号称主父。
1: 重温旧事，赵武灵王为何产生恻隐之心？再获垂青，旧日太子如何密谋夺权之争？
0: 赵武灵王才40多岁，那正值壮年，但这个时候他却选择退居二线，这其中又藏着怎样的玄机呢？原来啊，赵武灵王另有打算。当时赵国已经是非常强盛了，赵武灵王的雄心也越来越大，有了吞并秦国的志向。当时呢，北部边境正是秦国国防上的一个软肋，他就打算从这儿进攻秦国，直捣国都咸阳。说干就干啊，为了腾出精力，赵武灵王把王位提前传给儿子赵和，让赵和负责打理朝廷内政，自个儿就专心发展军事扩展。后来啊，赵武灵王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亲自去秦国走了一遭。经过这一趟实地考察，就发现秦国地势险要，军事国力和赵国那是旗鼓相当。秦昭王和宣太后又精明过人，如果强攻的话，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赵武灵王思来想去，选择了一个最稳妥的方案，那就是啊，暂时放弃吞并秦国的这个打算，把目标转移到了实力较弱的中山国。后来赵武灵王多次领兵进攻中山国，中山国灭亡之后，赵国彻底消除了心腹之患。赵武灵王一心致力于军事发展，他的儿子赵和在老臣肥义的辅佐之下也有了王者的风范，赵国从此就进入了鼎盛的时期。面对国富民强的大好局面，赵武灵王决定论功行赏，下令全国设酒宴欢庆五天。有一天呢，赵武灵王坐在赵和的身旁，就接受群臣朝拜，就看见自个儿的大儿子赵章也跪拜在地，不由得是心生怜悯。赵章比赵和年长10岁，身材魁梧，性格强悍，跟赵武灵王呢很是相像。赵武灵王看着大儿子，就心想啊，当时如果不是因为宠爱了吴娃，现在坐在王位之上的那可能就是赵章了。这么一想啊，这心里特别的不是滋味，总想找个法子弥补一下自己这大儿子。从那以后，赵武灵王经常和赵章住在一块儿，衣食住行都命人呢准备两份，他还封赵章为代地的安阳君，就派了田不礼去辅佐他。田不礼是什么人呢？他原本是齐国的落魄贵族，也是一爱挑事儿的人，他希望借着赵章东山再起，掌握大权。因为怀着这样的心思，田不礼呢一来到赵章身边就开始煽风点火了，鼓动赵章篡位夺权。要知道啊，赵章本来就拿着自个儿特当事儿，被废了之后呢消停了一段时间，这回啊重新获得了赵武灵王的青睐，他本人也正琢磨着得捣鼓点事儿出来，结果这个田不礼一出现，嘿，正对他的胃口。就这样， 赵章和田不礼一拍即合，他们就密谋起夺位之事。于是宫变悲剧的大幕正式拉开，那接下来又会上演怎样的戏码呢？没过多久，赵武灵王又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打算把赵国土地一分为二，立赵章为代王，与赵王啊并列，兄弟二人共享大权，自己呢作为父王统治二王，重掌赵国朝政。他把这个想法就告诉了老臣肥义，这肥义立马就投了反对票。太傅李兑那是肥义的好朋友，他听说这件事儿，就替老朋友捏了一把汗。他对肥义说，你是主父的旧臣，如今又辅佐赵惠文王，一旦他们父子兄弟争斗起来，那你是难逃干系呀。不如干脆啊，请个病假回家吧，免得以后受罪遭殃啊。肥义一心为主，赤胆忠心，他清楚自个儿的处境，但还是拒绝了好友的劝说。他说呀，以前主父曾经嘱托我，希望我至死效忠君王，主父的话我是一字一句都铭记在心，如今怎么能因为害怕安阳君和田不礼而改变忠心呢？如果是忠节之臣，难治而节俭，只有国难当头的时候才能显现出他的贞操；如果是忠勇之臣，累治而明行，只有承担重任的时候才能够表明他的品行。我知道啊，你是为我好，可是我却断断不能如此行事。肥义把赵武灵王的想法告诉了赵王和，一块商量对策。他们派李兑和公子成驻扎在邯郸城外，随时应对兵变，请宗室重臣赵豹坐镇邯郸，以防外军入侵。他们还命令赵和身边的贴身侍卫，今后啊，但凡是有请君王赴会的

0: 一直无从下手。
1: 剑拔弩张，明争暗斗，赵雍这个做父亲的愁得不行，他思来想去啊，琢磨着怎样才能化解这点家务事。就在这一年的夏天，赵雍说是要出门选墓地，让两个儿子陪着一块儿去，想着借着这个机会跟孩子们好好聊聊。他哪里想得到，这一次竟然是有去无回，真正走向了坟墓。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赵武灵王要去的地方是沙丘，沙丘位于现在邢台广宗县北边。商纣王曾经在这儿大兴土木，建造了许多离宫别馆，后来这儿呢就成了赵国君臣游览的圣地。这回啊，赵氏父子重游沙丘，赵武灵王和赵惠文王分别住在不同的宫殿，而赵章所住的宫殿正好位于两座宫殿之间，这距离啊不过三四里地的样子。赵章和田不里就想着杀赵和的机会啊终于来了。田不里对主子说了，大王出游在外，兵马不多，如果假传主父的命令叫大王会面，他一定会遵命前来，我们在途中设下埋伏杀掉大王，再用主父的名义安抚大家，那王位不就又归了您了吗？赵章听了以后是拍手叫好啊，他赶紧派了一名心腹侍卫假扮赵武灵王的使者向赵惠文王通报说，赵武灵王啊突然生病了，希望赵和前去看望。赵惠文王的贴身侍卫呢立即把这事儿就向肥义报告了。肥义一听这话顿时起了疑心，都说小心驶得万年船，他决定啊先亲自去探听一下虚实。临行前呢，他叮嘱卫兵要把守好宫门，如果自个儿没回来，那便是发生了宫变了，就要立即通知公子成和李队。一切安排好了，肥义出了宫门，他刚走到半路就中了埋伏了，就丢了性命。赵章和田不里举着火把上来一看，发现杀错人了，干脆啊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带领士兵就连夜袭击了赵惠文王的宫馆。此时此刻，赵惠文王宫中的士兵们早已经做好了迎战的准备，赵章和田不里久攻不下。第二天，赵和的救兵公子成和李队也带兵从邯郸赶来护驾了。田不里一看形势不妙，就赶忙让赵章逃到赵武灵王的宫殿里边躲起来了。公子成和李队先杀死了田不里，然后带兵就包围了赵武灵王居住的宫馆，请求赵武灵王交出赵章。重兵围追，赵武灵王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
1: 祸起萧墙，主父赵雍酿造几多人生悲剧，难治节俭，老臣肥义留下何等忠义美名。
0: 手心手背可都是肉啊，赵武灵王知道一旦把赵章交出去，这个儿子就死定了，于是就说什么也不肯承认赵章就在他的宫馆里头。李队啊见软的不行，就只好来硬的，他带兵强行搜查宫馆，最后是在夹壁墙当中搜出了赵章，上去啊二话不说当场就是人头落地。赵武灵王看见儿子被杀了，知道是无力回天呐，忍不住失声痛哭。公子成和李队一看这情景，哎，也是进退两难。李队就对公子成说了，咱们为了追杀赵章包围了主父的行宫，就算现在撤了兵，那也属于是冒犯君主的行为啊，这也免不了要被杀头灭族的呀。公子成想了想说，那我们只有围而不打了。李队呢就打着赵惠文王的旗号就宣布，凡在宫中的人，先出来的免除罪行，后出来的与贼党同罪。宫馆里的人听到这个命令啊，只剩下是落荒而逃的份儿。

0: 李兑和公子成命人关闭了所有的宫门，只留下赵武灵王一个人在内宫之中。这内宫本来就没什么粮食，那些个日常的瓜果点心什么的又能挨上多少日子呀？前前后后三个月，曾经英明神武的赵武灵王，他过得呀就连乞丐都不如。有一段日子啊，他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就只好捉那小鸟来填肚子。后来赵雍是连小鸟也捉不了了，他呢带着一肚子悔青了的肠子离开了人间。赵国王室的腥风血雨终于落下大幕，赵武灵王的改革成果就此付之东流，国家的富强之路戛然而止，就彻底丧失了成为战国头号霸主的大好时机。失去赵雍的赵国不再是往日的模样，他就像一个壮士被人抽去了筋骨，再也没有进取的勇气，也再也没有彪悍的气势了。一场沙丘攻变，肥义难治节俭，国难当头不逃避不推诿，忠君爱国有担当，这正是古今中国人崇尚的思想境界，也是社会始终倡导的道德追求。这正是废长立幼埋隐患，沙丘攻变起祸端，难治节俭报君王，肥义大德古今传。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4: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3: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他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和珅刚要进棋馆，忽听里边又是一阵叹息，垂头丧气，夹着尾巴灰溜溜的出来。
1: 啊，奴才！气盘盘拉过又不俗吗？
2: 凤凰长得实在好，长出个调调也好听，那个小手忒麻利，那就稀里哗啦。
3: 小小棋子密麻麻，我想把媳妇儿迎回家，只管手抄棋一插，三下两下就输给了他。
1: 嗨，不光是咱们输了，就是安徽、湖北和湖南、
4: 杭州、苏州和四川、
3: 浙江、广东和广西、
5: 天津、福建和云南。
0: 又是一波落荒而逃的。
1: 哎，你们也输了？
6: 输了，人家还放出话来了。
1: 说啥子？
5: 天下无高手。
1: 说啥子？
5: 这天下无高手。
0: 天下无高手的话音没落，刘墉高挑一面大旗来到了棋馆外，众人定睛观看。
5: 奉饶天下最高手，弟子先，山东刘墉。
7: 山东刘墉来也！
0: 好大的口气啊！识趣的都知道，最好是坐山观虎斗吧。只见刘墉信步来到棋馆，两三行争艳过，云起云收，四五个读书人摆尾摇头。

0: 外又听得世无高手，
1: 七关外又听得世无高手，
0: 怎不见那山外青山楼外楼。

0: 当成。
1: 公子，
0: 我要会会他。
1: 公子，咱们是进京赶考来的，这棋呀，您就别下了。老太爷要是知道了，又得打我屁股了。
0: 休得多言，我得要会他一会呀。哎，
2: 不是冤家不聚头，和珅刘墉两人撞了个正着。和珅看到刘墉，气就不打一处来，左拦右阻挡着进棋馆的路。刘墉也有几分恼火：
0: 你怎么挡我的道啊？
3: 啊，有道是君子不该小人让道。
0: 啊，您请，您请，我正好相反。
3: 哎，我这不是成了小人了吗？
0: 你不公了。张成，
1: 公子
0: 走。
1: 是喽。
4: 和珅彻底记住了山东刘墉，但是还没工夫

0: 和他计较。
1: 山东刘墉，我请万岁爷去。
2: 哎呀，坏了！
3: 刘墉的仆人张成眼见拦不住公子，心里着急，
2: 投下文章去会姑娘，公子赶考定要泡汤。
3: 没想到的是，一场科举舞弊的大案被他抓到了重要线索。
4: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5: 这位相公，测财运还是测前程啊？
2: 测我家公子的前程。
5: 你家公子姓什么叫什么，现在何处？
2: 我家公子刘墉正在棋馆下棋呢。
5: 刘墉
2: 啊，
5: 你家公子相貌出众，定能大富大贵
2: 哦。
5: 不过此番前来应考，命中有几道坎儿，暗中有小人作梗。
2: 那你说怎么办呢？
5: 还需高人相助，才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2: 哎，那你说我上哪儿去找高人呢？
5: 高人嘛，
2: 啊，
5: 远在天边
2: 哦，
5: 近在眼前。
2: 你
5: 哥们儿要考题吗？
2: 哦，卖考题呢。
5: 哎，考题，哎，公子饶命。哎呦，没考题，
2: 谁要你命啊？我要你的考题。
5: 你别嚷，你
2: 怕什么呀？我也替我家公子买一份考题。
5: 有，请借一步讲话。
2: 哎，好，走
5: 走。
6: 请听戏曲故事京剧《宰相刘罗锅》第四场棋逢对手。
3: 格格和刘墉一交手，马上吃了一惊，眼前这位貌不惊人的男子出手不凡，杀法凌厉，虽然庆幸遇到高手，但是心里有些乱。心里乱，这般高手从未见。

0: 刘墉是淡定从容，步步为营，巧周旋。
1: 步步为营巧周旋。
2: 格格心里赞叹，真是智者操起握胜券。
0: 刘墉也发现这位格格先手推挪，他力挽狂澜，果不虚传。

格格看到这位对手才华出众，棋艺不凡，但却不是个伪丈夫，有儒雅风范，而是个貌不扬，人近中年。

0: 张狂雕。
1: 刘墉原以为她是个侯门女张狂刁钻，
0: 原来那个秀丽端庄妙不可言，
1: 没想到却原来秀丽端庄妙不可言。

0: 格格暗想，这刘墉奇异惊到不可轻慢。
1: 刘墉马上觉察，小姐她险招叠加，实不一般。
0: 若舒淇嫁给他，太为心愿。

0: 因为思绪烦乱，格格举棋不定，一念之差走了一步狠棋。
1: 刘墉一个冷战，赶忙盘算对策。突然刘墉发现了破绽，
0: 小姐也急忙反悔，

0: 正在两人你来我往激战犹酣，乾隆来到了六王府。王府虽比不得皇宫内院，却也花木佛书，雕廊画栋。乾隆对此不感兴趣，也不等通报，穿花丛绕回廊，径自向棋馆走来。
1: 棋馆里，这时只有格格和一个男人在下棋。

0: 乾隆冷眼瞅到格格的出招有问题，那个男的要占上风。六年未见霞儿面，花容月貌不虚传。眼见他棋局之中有凶险，朕何不助他一步渡难关？
1: 小姐，你败局已定了。
0: 乾隆按耐不住，上手帮助哥哥。
1: 这一招大不妥。
2: 观棋不语，真君子
3: 见死不救是小人。
1: 这个子儿啊，你转。
2: 嗨
3: 嗨！
0: 刘墉气恼，一掌拍在了乾隆的手背上。
2: 你怎么动起手来了？小姐，这棋你输。
3: 输
2: 输
4: 输了。
2: 先生小姐实在不公，望小姐信守诺言。
4: 我要是反悔呢？
2: 刘墉本为下棋而来，并无取小姐之意，方才得见小姐棋艺高超，容貌秀美，正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3: 见色起意，分明是小人。
2: 你是何人，在此取闹？
1: 他是何人，无关紧要。方才你夸下海口，自称天下最高手，公子可敢与我对一场一局，一决高下？

0: 今天我不胜你，叫我爬出七关，
1: 早就该爬出去。
2: 格格心有不甘地认了输，对刚才出手相帮不速之客怀有几分敬意，而叫起了板。
3: 结识二位高手，真是三生有幸，二位请。
0: 小心，
2: 这正中下怀，原要他们一决雌雄，也不枉摆这场下棋招额驸的擂台。
4: 你要仔细了，
0: 我的心喜得很。
4: 你要小心了，
0: 安柳永

0: 大旗盘伺候。
1: 在和珅看来，刘墉真是胆大包天，竟敢和当今天子平起平坐，对弈搏杀。他悄悄地溜出王府，回宫廷搬兵了。
2: 刘墉不知深浅，和一个素未平生的人摆开擂台，兵来将挡，站在一处。
1: 这真是本位科举功名来，天下棋场逞英才，龙争虎斗红颜笑，胜败吉凶费宜猜。

0: 乾隆打量刘墉，看他飘忽忽如惺忪未醒，原来绵里藏针。
1: 老九眼朦胧，
2: 六王爷在前厅三杯老酒下肚，带着一分醉意来到棋馆。
1: 走上前来，我仔细看，
2: 醉眼朦胧定睛看，一下子把醉意全吓跑了。
3: 您这是怎么了？
1: 这下棋的他是谁呀？
3: 新来的高手啊。
1: 什么高手啊？他就是当今的万岁爷。
3: 哎呦，怪不得我瞧他这么眼熟呢。爹，那刘墉他还蒙在鼓里呢。
1: 咱们呢，干脆躲躲吧。
2: 撂下吉凶难料的刘墉，收拾起失色的花容，刘王爷拉着格格躲到一旁看动向。

最擅长狐假虎威的和珅，带领御前侍卫来到齐馆，他要让这个大胆狂徒刘墉见识见识皇家的威严。

0: 杨坚将，吾皇万岁！
1: 万万万！
2: 正在琢磨棋盘阵法的刘墉，抬头看到格格王爷跪倒一片，呆呆的站起，惊讶的不知该如何是好。
3: 刘墉，祖上积德，今生得空，跟万岁爷平起平坐了一个时辰，你真是狗胆包天呐！
4: 没想到乾隆棋性正浓，又遇到刘墉这样难得的高手，实在顾不得什么皇家的威严体面。
5: 草民刘墉不识天言，万岁恕罪。
3: 朕本是微服之功，不知者免罪。都起来吧，刘墉，来来来，咱们接着下去。
2: 刘墉可为难了，这局棋好叫人齿寒心了，胜不能来，败不能。

乾隆提醒刘墉，你不要故作愚钝，快与朕落棋子布阵排兵。

0: 刘墉是早已身陷迷魂阵，一头撞进枉死城。
1: 和珅一旁幸灾乐祸，枉死算你有福分，陪王伴驾赛公卿。公卿本应科场曲，我不该逞性情。

0: 和珅拿定主意，绝处逢生休做梦。
1: 绝处逢生休做梦。
2: 刘墉转念一想，
1: 拼一个梦，
2: 不如拼一个梦断紫禁城。
0: 乾隆马上赶到，此一招来是凶又猛，

0: 死那斑斓猛虎闯出笼，蛟龙出水利爪狠，
1: 吓死那斑斓猛虎闯出笼，蛟龙出水。
0: 格格却认为这才是男儿真性。

0: 六王爷要开脚了。
1: 皇上圣命。
2: 乾隆听了有点烦，命令
1: 官居不引不出声。
0: 六王爷偏偏不听，他这一呼堂下百应。
2: 刘墉感觉这是十面埋伏，安排定。
0: 乾隆心烦乐令，再出声朕就把你轰。

0: 眼看刘墉要赢了，和珅上来制止：“
1: 大胆，放肆，
2: 不公！
3: 容情！
1: 大胆，刘墉，前看迎皇上来人！号旨杀头！”
4: 刘墉忽然听到一句“后旨杀头”，惊了一身冷汗。尽管哥哥暗示他不用担心乘胜追击，但刘墉还是举棋不定，徘徊再三。

0: 输不起，赢不成。正在左右为难之时，猛然一计涌上心头。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欣赏到的是宰相刘罗锅的第一集的上半部。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

0: 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

0: 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
1: 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2: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啊，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
1: 哎，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3: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啊！

0: 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4: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5: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0: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0: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
3: 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2: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3: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0: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1: 嗯，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0: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1: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0: 嗯，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1: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0: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1: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0: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
1: 嗯，
0: 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0: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1: 哟，好，谢谢小杨啊。
0: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0: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得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5: 月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0: 啊。
5: 你看，
0: 哎，
5: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

0: 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2: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0: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长、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6: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8: 春花真棒，
6: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5: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9: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0: 我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11: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2: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2: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2: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2: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2: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2: 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2: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0: 春花姨，月琴姨。
2: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0: 姨，您身体还好吧？
2: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2: 好。
0: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咋了？
0: 我谈女朋友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0: 那肯定的。
2: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0: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2: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0: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2: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 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0: 这春花姨，我
2: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0: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0: 妈。
2: 哎，好孩子。
0: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2: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2: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2: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2: 我同意，同意。
0: 爷爷，
4: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3: 春花姨，新年快乐！
14: 春花姨，过年好！
13: 给您拜年了。
0: 刘叔叔好。
3: 哎哎，
0: 珊珊姐，新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5: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

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全面结束。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3: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

0: 河北三农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0: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界。
2: 在赶奔沙陀州的路上，这李元芳啊出了个主意，说在关内呀、有人的地方，我带着寒冰骑马，狄景辉步行，到了人烟稀少的地方，咱们换班，狄景辉带着寒冰骑马，我步行，到了关外呢，没人理这个茬了，到那个时候我再去买匹脚力来，大家伙都骑马，怎么样啊？这个主意一说出口，这狄景辉没表态呢，寒冰小孩啊表示反对，把嘴一撅，哼，我才不要和他一起骑马呢。啊，李万芳一看坏了，这孩子闹意见了，那你想怎么样啊？寒冰说，我和你一起走路呀。李元芳乐了，你和我走啊？你呀走不了一个时辰就该累趴下了，到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哼，韩冰乐了，往李元芳身上一靠，要到那个时候啊，那你就背我呀。嘿，李元芳轻轻的拿手敲了敲韩冰的脑袋壳，小混蛋，你想累死我呀。韩冰朝着李元芳吐了吐舌头，做了个鬼脸，你也知道累呀，那你就自己骑马嘛，让给别人干嘛呀？用手又一指狄景辉，他这个大人又没病又没伤的，壮得像头牛，凭什么他骑马你走路啊？李元芳被这韩冰说的愣了愣，哎呦，李元芳乐了，你才跟大人待了一个晚上，就开始捉弄起我来了啊？这俩人呢，正在这斗口呢，梆梆梆，有人敲门。韩冰赶紧的跑过去把这个房门打开了，闹了半天呢，是伙计端着饭菜走进来了，伙计把这饭菜放到桌上，这位军爷，这是你们的饭菜，都齐了，哎，好，多谢多谢。李元芳说了声谢，那个伙计正要转身往外走，哎，慢着，狄景辉一摆手把这个伙计给拦住了，我问你，你们这里可有好酒吗？伙计说，有啊，客官，你要喝什么酒？有没有五云酿，或者是新风酒，或者梨花春也行啊？哎呦，伙计一听啊，挠头了。哎呦，这位客爷呀，您说的那些呀，都是一等一的好酒名酒，咱这荒村小店的哪有这个了？没有。哎呀，狄景辉一听说没有，有点不耐烦了。那你们这里都有什么酒啊？我们这里啊，最好的也就是十洞春酒了。行，狄景辉心说话，谁让我混到这般田地了？要是在滨州城，我想喝什么有什么。行吧，就是什么十洞春啊，就它了。先给我们来两壶。李元芳在旁边呢，一直听着没吭声。一听着狄景辉说要两壶酒，这李元芳这个时候啊开口了，哎，狄景辉啊，咱们可把话说好了，你想喝什么酒你自己买，我可没有钱。狄景辉一听这个话，眉毛一竖，怎么可能啊，咱们那么多的穿资路费不都在你那里吗？是啊，都在我这里不假，咱们一路上啊可就靠这些钱了，往前走说不定还会遇到大雪封路，我估计呀，最少咱们这一趟路啊要走上一个月，这些钱你看着多未必够花呀。狄景辉一听啊，气得直拍桌子，我说李元芳啊，你果然学得和我爹一样小气呀。这伙计在旁边一听，伙计心说话，你们到底有钱没钱呢？买不买酒啊？嘿嘿，客爷，您要是不要酒了，要是不要了，小的就下去了。哎，没，谁让你下去了啊？你别走，你等会儿。谁说我没钱呢？这狄景辉呀，上下一通划了呀，怎么看看身上带钱没有？穿的是醉衣醉裙呢，哪来的钱呢？划拉了一通，一无所获。李元芳在旁边呢，也不搭理他。招呼韩冰，两个人呢在那里吃起饭来了。哎呀，这伙计在旁边一看，嘿，可爷， 您到底还要不要？废话，谁说不要了？您这没钱，谁说没钱了？我有的是钱，我就没带来。伙计一听，这不废话吗？你没带来钱，那小的就下去忙活去了。没，你等一会儿。这狄锦辉呀，又划了一通，心说话，我难道一分钱没带吗？啊？哎，狄锦辉突然间眼睛一亮啊，哎呀，哈哈，有了！把这伙计吓了一跳，我的天哪，您这一惊一乍的可够吓人的。就见这狄锦辉呀，从桌上抓起一根竹筷子来，往脑袋上扑，这么一插，这狄锦辉呀，挽着一个发转呢。原来这个发转上插发髻的是一根发簪，现在这狄锦辉呀，就用这根竹筷子把这个发簪给替换下来了。这边竹筷子一插，顺手就把原来的发簪给退下来了。啊，啪，往桌上一拍，就这个了。我用这个换你两壶酒，你看行不行啊？啊，伙计瞪着眼看了看那枚发簪，哎呀，嘿，可以，这玩意儿能值多少钱呢？值多少钱？

想喝酒没钱，拿簪子换。李元芳笑着一点头啊，噔噔噔噔噔，楼梯声音响，刚才那个驿站管事的点头哈腰的满脸春风的就走进来了，这身后边还跟着好几个小伙计，包括刚才送饭菜的那个小伙计，每个人手里呀、都捧着酒菜。来来来，这管事的指挥着他们把这酒菜在这桌上布好。哎呀，放这放这啊，对对，这鸡，这鸭，这鱼，都放好了。这管事的嬉皮艳脸的，又亲自给这狄景辉、给这李元芳，包括韩斌，都斟了一杯酒，也甭管人家喝不喝，然后把酒壶放下，毕恭毕敬的说：“各位爷，各位爷，您喝好吃好。”吃好喝好啊，有什么事儿您随时吩咐，小的下去了，下去了，然后慢慢的往后退着走，走一步点下头，走一步咧下嘴，不停的向这桌上的人献媚。就这样，这管事的退出房间了，然后又把房门轻轻的关上，这门缝在临关的一瞬间，这位呀还不忘朝着里面的人点两个头呢。狄景辉一看呢，心说话，这就叫做潜能通神呢，满意的就把那个酒杯端起来了，然后举着酒杯对李元芳一示意：“李元芳啊，怎么样，今儿个我狄景辉真心实意的敬你这一杯，你喝不喝？”李元芳一看这狄景辉向自己敬酒，李元芳也乐了，当然要喝。李元芳伸手把这酒杯也端起来了，两个人一碰杯，狄景辉把这酒杯拿过来一扬头，直溜，狄景辉干了。李元芳也把这酒杯拿过来，刚想干，旁边伸出个小手来，啪，一把就把李元芳掌中的酒杯给夺过去了。李元芳一愣神，往旁边一偏脸，正好看见韩冰怒气冲冲的眼珠，小孩啊，拿着酒杯正冲李元芳瞪眼呢，不许你喝酒。李元芳眉头一皱：“冰儿，你胡闹什么呀？什么胡闹啊？呵，这韩冰来劲儿了，把酒杯往桌上一蹲，撑，理直气壮的站起来了，站到李元芳近前，把小腰一叉，小脖子一梗梗，小脑袋一摇晃，小眼睛再瞪瞪，不许你喝，就是不许你喝，大人爷爷叫我管着你的啊。”李元芳愣住了：“什么？大人叫你管我？管我什么呀？”小孩啊有点洋洋得意，哎，一招拳在手啊，把脑袋扬得更厉害了。昨天晚上大人爷爷和我说了一个晚上的话，就是让我管着你，他说呀，他把你托付给我了。他这话音刚落呀，旁边的狄景辉那口酒啊刚入口，还没等着咽呢，全喷出来了。哎呀，把这狄景辉给乐的呀前仰后合，几乎从这椅子上都摔出去了。哎呦，指着李元芳啊：“李元芳啊，李元芳，你完了，你完了，你好不容易离开我老爹呀，他老人家居然阴魂不散的，还弄这么一个小鬼头来管着你。哎呀，李元芳啊，我看你这辈子呀就死在我老爹手里了。”李元芳气的呀，一把就把这韩冰给揪过来了，瞪着韩冰：“你说昨天晚上大人都跟你说了什么？”韩冰呢是拼命的挣扎呀，小脸气得通红，气呼呼的说：“哼，我才不告诉你呢，大人爷爷不让我告诉你。”这李元芳啊也无可奈何，没辙呀，只能把这韩冰放下来了。一琢磨呀，来硬的不行，来软的，这小孩啊爱听奉承话，哎，容易哄，容易骗。对，李元芳想到这里呀，把这语气缓和了缓和，冲着韩冰一呲牙，把这韩冰吓一跳，往后边一躲：“你想干什么？”韩冰大侠，韩冰壮士，你不是想学剑吗？哎，你告诉我，你们昨天晚上都说了什么？你说了，我就教你剑。

0: 安斌把眼睛一瞪，你别耍花招了，怎么着都没用。哎，好，狄景辉呀，在旁边把大拇哥一挑，好孩子，有志气。嘿，狄景辉呀，非常的幸灾乐祸的瞧了瞧李元芳，嘿，哎呀，李元芳啊，好歹呀，你也是当过正三品的大将军的，居然连个孩子都治不住，哎呦，难怪把个大将军都当没了。嘿，可把李元芳气坏了，一拍桌子，冲口说出一句话：“我当没了，那也总比你这个穷光蛋流芳犯强。”啊啪！狄景辉也一拍桌子：“好，来，今儿个呀，我这穷光蛋流芳犯呀，就再敬你这校尉一杯。哎，来来来来，你喝，你倒是喝呀。”这李元芳啊，把头往下一低，不吱声了。怎么，大人吩咐了，不能喝酒啊？哈哈，狄景辉乐了，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一扬脖，你不喝我喝。他又喝了一杯。这个时候，韩冰呢，在下面拉了拉李元芳的衣袖，轻声地说：“好哥哥，好哥哥，你要听话呀，我去给你熬药。”啊！李元芳一听，把嘴一撇：“什么药？什么药？哪来的药？大人爷爷给你的，就放在今天狄春哥哥送来的包袱里了。”李元芳啊，皱着眉头答应了一声：“那我自己去拿吧。”啊，不，我会的，我去，你歇着啊。你别动，你等我一会儿。韩斌呐，赶紧从这包袱里拿起包药，蹦蹦跳跳的就出了门了。李元芳冲着韩斌的背影喊了一声：“小心点儿，不要乱跑。”知道了。狄景辉呢，坐在那里，吧嗒一口菜，直溜一口酒。哎，人家喝的挺有滋味儿。一边喝着酒，一边吃着菜，一边斜着眼看着李元芳。哎呀，这真是我一生中喝过的最难喝的酒啊，太没滋味了，又酸又苦哦。还喝了一杯，又看了看李元芳，一看李元芳啊，坐在那里，饭也不吃了，菜也不尝了，挺郁闷的，脸沉沉着。狄景辉冲着李元芳一笑：“哎，得了得了，别郁闷了，我喝酒，你喝药，咱们各取所需嘛，是不是？”李元芳把头一摇啊，苦笑一声：“哎，我怎么就那么倒霉呀？”“行了行了。”狄景辉说：“咱们俩呀，彼此彼此啊。一个多月前，我还是腰缠万贯的豪富巨贾啊，是不是？风流倜傥，娇妻美。”说到这里，狄景辉提到一个“娇妻美妾”这个词啊，是狄景辉顺嘴说出来的，但是一提到娇妻美妾，狄景辉的声音突然间低落下去了。为什么呢？娇妻死了，美妾，虽然说这陆嫣然没过门，没成为他的妾，但也差不多了，身份一样啊，也死了。所以提起这个词来，狄景辉难免伤感呀，这声音呢，突然间低落下去，一扬脖又把杯中酒喝下去了，眼眶湿润了。狄景辉沉默了一会儿，又抬头笑了笑：“哎，不过呢，我觉得现在这样啊，也挺好的，什么都没有了，反而轻松啊。你说呢？”李元芳啊，也笑了笑，没言语。狄景辉这个时候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端着酒杯沉思了一会儿，突然间抬眼又看了看李元芳：“我跟你说件事儿，这两天呢，我一直都在想，可总也想不出个结果来，你帮着我一块想想。”李元芳看看狄景辉：“什么事儿啊？”狄景辉思索着：“你去过蓝玉观的山洞，有没有去过里面的一个小小的腹洞？”李元芳一听这个词，把头一摇：“没有啊，我一共才去过那个山洞里面两次，每次都急着出来了，在里头并没待过多久，所以我没发现有什么腹洞啊。什么腹洞啊？其实啊，那个山洞里头还有一个小小的腹洞，而那范奇信生前呢，一般就在这个腹洞里修炼。你知道吗？韩瑞 在那个腹洞里边画了一幅壁画。哦，他画的是什么？狄景辉说到这里，脸上啊露出了一种神秘的笑容。其实啊，韩冰这小兔崽子呀也见过那画，可是啊，这韩冰太小了，他还看不明白。别说他看不明白呀，我当时看那幅画的时候也是大吃了一惊啊。他到底是什么画？什么画呀？画的是一幅春宫图。春宫图？李元芳一听这春宫图三个字啊，李元芳啊就有点排斥。但是狄景辉这个时候啊，脸上这种神秘的笑容越来越神秘了。他端着酒杯往前凑了凑，胳膊肘都已经靠在了整个桌子上了，几乎啊他的脸都已经凑到李元芳近前了。他神秘地对着李元芳说：你别瞧不上春宫图啊，春宫图没什么，但是我敢肯定你万万想不到那画中画的两个男女是谁。哦，李元芳一听你说这春宫图里两个男女确有其人，当然了，画的是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啊，那这画的究竟是谁？是谁呀？你万万想不到啊，女的正是那恨鹰山庄的冯丹青。男的嘛，开始我看了我也不知道是谁，很长时间我也猜不出他是谁，直到前一次在恨鹰山庄里我见到张昌宗，才算是恍然大悟，那男的就是张昌宗啊。李元芳一听此言，不由的是大吃一惊啊，迷惑的看着狄景辉：你说那男的是张昌宗，女的是冯丹青啊？不可能吧，两个人不是有亲戚关系吗？那冯丹青不是张昌宗的姨妈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啊，我见到张昌宗啊也感觉到不可思议啊，可是我后来呀前前后后的想了好多遍，觉得呀应该是这么回事。冯丹青虽然是张昌宗的姨妈，但是此二人的年岁差距不多，所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两个人呐违反伦理纲常，勾搭成奸，出现了乱伦的关系。这冯丹青来到恨鹰山庄，其实啊就是为了从范奇信手中获得有奇效的药物，帮助这张昌宗博取女皇的欢心。不过呢，这冯丹青啊倒也有份痴情，为了了解相思就画了这幅春宫图，还让韩瑞临摹在山庄正殿的后墙上。当然画完之后呢，他又让韩瑞在春宫图上另画了一幅画，盖住了原先那幅。这样一来呢，他就可以一个人可以睹画思人了。他本来认为韩瑞是个哑巴，不会把这件事传出去的，但是这一点他失算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

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0: 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1: 小子问，
0: 哎，大爷问得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2: 哦，大爷
0: 啊，
2: 您问的哈
0: 啊，
2: 咱们呢踢球去吧。
0: 踢球
2: 啊？
0: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2: 那咱们看戏去吧。
0: 看戏
2: 啊？
0: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2: 哎，大爷，
0: 哎，
2: 咱们去喝茶去吧。
0: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2: 大爷
0: 啊，
2: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0: 有什么不同啊？
2: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0: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2: 对了，
0: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2: 对了，又
0: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2: 对对对，
0: 哎，走，带着银子。
2: 好，哎，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3: 啊，
2: 您可
3: 不
2: 能
3: 走前
2: 门
3: 啊。
1: 为什么？
2: 哎，
3: 老太爷
2: 知道
3: 不得了，
2: 了得，
1: 那怎么办呢？
2: 咱们
1: 走
2: 后门，
1: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2: 对了，
3: 后门
1: 啊，你们来
3: 来来，别带走。
4: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呀，哥，
2: 哎，
1: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就是
1: 乡亲们，
2: 大家好，
3: 哎
2: 啊。

0: 美貌有娘。
1: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慢死。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慢死。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怎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三嫂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

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他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他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姓李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窍。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多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耿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叫唐婆子，唐
3: 婆子，
5: 唐婆子，
3: 来了来了。
6: 叫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啊。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我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2: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2: 啊？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4: 人家是正经人。
2: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2: 正经话。
4: 茶婆子，茶婆子，
1: 你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2: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2: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头，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2: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2: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2: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2: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2: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碗
2: 茶婆子，
1: 嗯，
2: 提起我来呀、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2: 什么酱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嘞。
0: 石文这小子

0: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2: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白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2: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2: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3: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2: 来，
3: 嘿嘿，
2: 你们知道什么
3: 啊？
2: 他富到人家脸皮薄
3: 啊，
2: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3: 啊。
2: 瞧我的，
3: 瞧您
4: 的，瞧您的，
2: 过去愣拜丈母娘。
3: 快快快，
2: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撑
5: 着，我拿大脚鞭踹你。
3: 大爷
6: 呀，
3: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词啊？
3: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2: 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3: 动横的。
2: 哎，查不对，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3: 什么？要抢？
2: 哎，我要抢。
3: 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2: 你不答应我就抢。
3: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2: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3: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2: 何必呢，多此一举。
3: 就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2: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3: 对啊，
2: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
3: 啊，
2: 给您瞧。不能怕，
3: 是
2: 不怕，来跟我说。
3: 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2: 我是非抢不可。
3: 非抢不可
2: 啊，
3: 过来跟你有话说。
2: 说什么？说什么？
3: 哎呀，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7: 啊，
3: 果然不是好东西
7: 啊！
3: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怎着？他要抢？
3: 要抢？
7: 他抢谁呀？
3: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7: 啊，他要抢我？
3: 嗯。
7: 妈呀！
3: 哎，
7: 躲开点。
3: 干什么？
7: 我去找他去。
3: 行了行了，你干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7: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3: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7: 哎，
3: 问他爹。
7: 哎，
3: 他爹讲什么？
7: 哎，
3: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7: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便罢，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3: 干什么呀？
7: 我推他走了王八户。
3: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1: 让我过去得了，
2: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嗯，你要干什么？
2: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2: 桌子上了
1: 啊？
2: 我没瞧见。
1: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2: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2: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去吧，您留下。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2: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正兜这是
2: 来不够啊！来来脱衣
1: 裳，还脱衣裳？哇，要不游泳？来来来！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3: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闹喧堂。这不是师兄吗？
1: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3: 不值得浪费，
1: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0: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2: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3: 飞也，
2: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3: 俺是捡犬的，
2: 犬价呢？别人的价能劝，我们的价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3: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2: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3: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2: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3: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2: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3: 长姑妈妈，
2: 哟，这可就不敢了，哟，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3: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2: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3: 妈妈到了不休啊！
2: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3: 不敢当
4: 啊！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2: 这
0: 样
2: 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5: 啊、
2: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5: 啊、
2: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5: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2: 好人，
5: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2: 好人不在长相上。
5: 妈呀，
2: 嗯，
5: 今儿个您累着了。
2: 可不是吗？
5: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2: 真把我给气着了。
5: 妈呀！
2: 哎，
5: 您上课了歇一会儿。
2: 嗯，
5: 我
6: 啊，不用了，不用了。
2: 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5: 妈呀！
2: 哎，
5: 我瞧您累了。
2: 嗯。
5: 临上课的媳妇儿去吧。
2: 我不累，你去吧。
5: 妈呀！
2: 嗯。
5: 您去吧，我帮您。
2: 我不累吗？
5: 去吧，
2: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他越说越来劲儿，他不害臊劲儿的。
5: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这个，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2: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3: 妈妈清楚，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2: 哎，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什么？他要抢？
2: 要抢？
3: 起冤枉！起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2: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0: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3: 包拯包袱，
2: 我拿给您瞧瞧。
3: 红太西北包浆弓，
2: 嘿，真是行家子啊。
3: 愿问此弓的来历。
2: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3: 长话么短事。
2: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3: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2: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3: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2: 不敢。
3: 另外
2: 好说。
3: 大小姐。
2: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3: 亲是另外，孝顺临教三八公。
2: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3: 谢妈妈。
2: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2: 妞儿，妞儿，妞儿！”
5: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吧，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2: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5: 您叫我干什么呀？
2: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5: 弓怎么样啊？
2: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5: 妈呀、
2: 嗯，
5: 还有我呢？
2: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5: 端上去了，
2: 啊、
5: 没撒了汤啊？
2: 我盖着盖儿呢。
5: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2: 我露着缝儿呢。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5: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2: 嗯。
5: 妈呀、
2: 哎、
5: 我都忘了。
2: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5: 忘了。
2: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5: 您提我的醒啊。
2: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5: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2: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5: 这位壮士请了。
3: 请了。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哎、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坏，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咋地请呀？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子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是啊，
1: 这回李全呐，我就拔了他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大爹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爹受落雨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3: 送与大爹。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样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画得好，
2: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5: 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把您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怎么回事啊？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2: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你哪耳朵来？
2: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
4: 就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4: 大了，不看道家的，
2: 让妈母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2: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1: 你去呀。
2: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1: 走开。
2: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哎呀，这不干，早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
4: 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2: 你怎么还是说？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2: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5: 哟，少陪您来了，
3: 亲坐。
5: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面。
5: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长工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5: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5: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5: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5: 快起来，快起来！
0: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镖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镖脚接你母女进府，孝去拜辞了。
5: 先回去了。
0: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2: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
5: 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
2: 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2: 人早摔了。
1: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2: 安来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2: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2: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2: 答应了。
1: 愿意了？
2: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2: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2: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2: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2: 二哥，你回来了，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2: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2: 海藏的。
4: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0: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400153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2: 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4: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2: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4: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2: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4: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2: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4: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2: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请听广播连续剧《南泥湾》，策划彭群才、杨梅，编剧尹欣、阴沉，剧务陈卓明、李德华，音乐编辑焦勇，录音谭文星，导演王宝琴，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李英一、张健。请听第一集。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各阶层民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0: 发动进攻。
1: 延安对外贸易几乎断绝，加上连年旱灾虫灾的侵害，陕甘宁边区迎来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
2: 被炮弹震昏了，头上一点小伤，包扎一下，休息几天就好了。
3: 谢谢你救了那女子。
2: 不用谢，大娘，这是应该的。
4: 我死！
5: 哎呀，妈，
3: 你把妈快吓死了！多亏这位八路军同志，你说，要是有个好歹，你还让个子妈活了吗？
5: 妈，我不是好好的吗？
3: 哎呀，同志！你头上淌血了
2: 啊，没事了，大娘，弹片擦好的皮儿。
5: 同志，谢谢你救我
2: 啊。不用谢。哎，同志，你和老人家快回家，外面太危险了。
5: 不行，今天妇救会是慰问品，妈，我得过去。
3: 哎呀，秀莲，你不要命了？
2: 秀莲
5: 妈，我不去不行。
2: 你就是秀莲同志？
5: 啊，是啊，我是。
2: 哦，秀莲同志，我还得谢谢你呢。哎，你看，这鞋带上还绣着你的名字呢。
5: 嗯，你咋把鞋垫放包里？
2: 啊，这么漂亮的鞋垫，踩在脚底下就糟蹋了。
6: 部队集合，迅速整理物资，准备转移。
7: 是
6: 是
7: 是。
2: 大娘，秀莲同志，部队要出发了。再见。
5: 啊，再见。
3: 哎，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周占奎，359旅718团1营2连连长。
8: 哎，赵连长，我是咱延安青年妇救会会长，鞋垫你不用省，穿烂了我再给你做新的。
7: 谢谢大娘。秀莲同志，我走了。
9: 哎呀，我说秀莲呀，这是多好的同志，多好的小伙子呀。
5: 妈，你念叨个什么？
9: 啊，没事没事。
5: 妈，咱快去妇救会吧，哪儿都让人等急了。
9: 哎，走。
5: 哎，走。

0: 啊，
1: 你听说了吧？今儿早上天上打雷，把县长给劈死了。
0: 什么？这开个会也能让雷给劈了？哎呀，这县长怪可惜的。
1: 有什么可惜的？这都是报应，老天也很公道的。
0: 哎呀，秀莲妈，你可不敢胡乱说话啊。
1: 答，我说的都是真实事情，怕什么？
0: 哎呦，是真实的事你也不敢胡乱说。
1: 为什么不敢说了？这十里八村的人都饿死了，还不让人说话。
0: 哎呦哎呀，你看看你呀、啊、你要顾及娃娃的感受了。咱秀莲女子毕竟在边区妇救会工作，这话让人听见还不把咱娃娃害死啊。

0: 不怕，我是替老百姓说几句实话。别说是那个县长被雷给劈了，就是那个
1: 你这个女子，你快把你的嘴给我闭上，让公家人听见你还活不活呀。
0: 我怕什么了，我就是不想活了。我刘桂华敢说敢当，当着他毛泽东的面我也照样说这个话。
1: 哎呀，你这个死女子，他给你说千万把嘴闭上，可不敢胡乱说话。这话要是让公家人听到，可是不得了的事啊。
0: 答，我才不怕嘞。
1: 你呀，哎，
2: 天地都有，准备，一，
3: 上，
2: 二，
3: 上，
2: 一，
3: 上，
2: 二，
3: 上，
2: 一，
4: 报告，
3: 上，
4: 进来，
3: 上，
2: 一，
3: 上，
2: 二，
5: 李部长，有件事儿跟您汇报一下。
4: 嗯，什么事儿？
5: 李部长，有群众反映，这十里铺山洼村的刘桂花，在街上咒骂毛主席。
4: 什么？咒骂毛主席？还在街上？
5: 嗯，前天杨家岭召开边区县长联席会议，这马县长不幸被雷电击中，这刘桂花四处散布说雷公劈得好，他还说，
4: 还说什么？
5: 还说，
4: 哎呀，别吞吞吐吐的，快说。
5: 他还说，这雷电咋不把……
4: 哎，行了，我知道。你立即带人去把刘桂花抓起来，我马上去给毛主席汇报。
5: 是。
6: 哎，这个刘桂花早上不是才被抓走吗？这咋后山就坐着小轿车就回来了？
7: 哎，就是的，这是什么情况？
6: 谁知道的？
5: 我看啊，可定是让人家押着回来取东西了。
6: 不会吧？
5: 可定是要送到监狱里头等着杀头了嘛。
6: 咦，
5: 哎，你们没看见？你看，那还有穿着旧装的人隔着了。
6: 咦，我看不像。要不这刘桂花咋和那个八路军有说有笑的？
7: 就是的。
5: 呀，那要不咱看一下个嘞？
6: 啊，肯定得他出事了。
5: 那走，
6: 看看，
5: 走，
6: 快，
5: 走。
0: 打。
1: 哎呀，桂花啊！哎呀，哥这个天爷呀，你咋回来了？
0: 打，我没事了。
1: 你胡说个甚啊！你犯的是杀头的罪，你咋能说没事就没事了？
0: 打，是真的，不信你问问李部长
1: 啊。
4: 大爷，你家桂花没事了？
1: 哎呀，我老汉不是在做梦吧？
4: 没做梦，大爷，你家桂花真的没事了，是毛主席派我送她回来的。
1: 啊，真的没事？还是毛主席叫你送她回来的？
4: 是。
1: 哎呀，天老爷啊，这是咋回事啊？这是咋回事嘛？
6: 听咋说？听说是毛主席。桂花，哎呀，你这个命可真大！
5: 哎呀，桂花，你这次躲这么大的乱子，人家政府就这么轻易的把你给饶了？
0: 政府不但把我给饶了，毛主席还给我赔礼道歉了。
1: 哎呀呀，桂花呀，桂花，大求求你了。咱可再不敢胡乱说了啊！
6: 桂花，你是给吓傻了吧？你敢骂毛主席，你可犯的是死罪，政府咋可能饶了你嘞？毛主席还给你赔钱道歉嘞？
5: 哎呀，就是的嘛，我早让你把嘴管住，你就是不听。
0: 打，乡亲们，这是整整的，我没骗你们，不信你们问李部长嘛。你们看，毛主席还给了我8块钱嘞。
1: 李部长，我家桂花脑子受症，胡乱说的话你可千万不敢当真啊。
4: 哎呀，大爷，你家桂花说的都是真话，她真没事了。毛主席啊，是给了她8块钱
6: 啊。哎呦，这事儿了。
4: 大爷，桂花，乡亲们，你们忙，我先走了
0: 啊。谢谢李部长，你慢走啊。
1: 这太阳果真是从西边出来了，早上刷走你觉得要洒头，这后晌就抹丝回来了。毛主席还给你道歉，还给你了8块钱。
0: 打你怎么还不信了？刚才李部长不是都说了吗？是真的。
1: 啊，这厮真把那老汉给弄糊涂了。
8: 哎呀，就是嘛，桂花，我这也糊涂了。
6: 哎，快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0: 你们听我说，我让人押着到毛主席住的院子，毛主席问我是不是十里铺散娃村的刘桂花，我说暂不改姓，坐不改名。他让我坐下活水，我不坐也不活。毛主席就问我为什么对他意见这么大，我说我是黄土快埋到脖子上的人了，有什么好怕的嘞？
1: 哎呀呀，你这个死女子桂花，你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也敢当着毛主席的面说那傻话。
6: 哎呀，桂花，你真是个二杆子，什么话你都敢说。
0: 哎呀，当时我就想，反正落到公家手里了吧，他想咋办就咋办吧。毛主席又问我为什么要咒骂他，我给他说我男人子谦死在了前线，我唯一的男娃娃参加了八路军，在山西和日本鬼子打仗也没了，我女子秀莲在边区妇救会为了共产党闹革命，我什么都舍得。
1: 哎呀，你说这些干什么？你快说说毛主席是咋说的。
0: 毛主席说，大嫂，你们全家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牺牲，我毛泽东代表共产党八路军谢谢你。我就没好气的给他说，你不用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们全家人跟着你毛泽东和共产党闹革命，可这两年老百姓的苦日子成了什么样子你知道不？
8: 你真是这么说的？
0: 我真是这么说的。毛主席叫了我一声大嫂，说看来我毛泽东对你和陕北的老百姓真是有罪过呀。我说你毛主席来陕北那个时候说的话我全信了，乡亲们也都信了，我心甘情愿地让男人去子前，让儿子去残军打日本鬼子。可这两年你的干部不管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好不好过，饿不饿肚子，不停地征公粮，陕北去年遭了旱灾，地里就打不下个粮食，村干部还是一天三晌的催粮，动不动绑人拉牲口，村里嚼了粮食没了吃的，只有去吃树皮吃观音土，肚子胀的拉不下来，这十里八村的都饿死人了，你知道不知道？
6: 他真有这事？
8: 作死的吗？
6: 作死作死。
1: 哎，桂花，你说这话毛主席莫犯心病吧？
0: 没有，毛主席拉着我的手难过地说，没想到主观主义让我毛泽东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光想着前方部队打仗要吃粮，却忘了边区老百姓如何生活了。我毛泽东向你刘桂花和乡亲们赔不是了。我说你不用赔不是，今儿个我刘桂花当面骂了你，要杀要剐你看着办吧。
5: 哎呀，看似你刘桂花这张嘴柴火，
6: 可不是嘛，你可真敢说。
0: 毛主席见我说这话，他笑着说，大嫂，谢谢你骂我毛泽东，你骂得好，是你把我骂醒了，你就放心的回家给乡亲们说，我马上召集人员开会，坚决刹住向农民乱征公粮的风头。临走的时候，毛主席让警卫员从他的伙食费里支了8块钱给我，让李部长用车把我送回来了。啊，
5: 哎呀厉害厉害。哎呀，刘桂花，我平时都觉得你厉害，没想到你这个胆子还这么大。哎呀，
6: 桂花，没想到你还真是个巾帼女英雄。
5: 哎呀，就是嘛，就是
1: 啊，桂花呀，看来

0: 你真是错怪毛主席了，你不应该咒骂毛主席啊。
1: 答，我知道错了，我以后要宣扬毛主席的好，宣扬共产党八路军的好，让乡亲们理解共产党八路军，支持咱共产党八路军。
2: 对
3: 对对对，咱应该支持，
2: 应该。
4: 桂花儿，你女婿秀莲不是在别区妇救会吗？
1: 哦，
4: 哎呀，我一会儿去找他报名做举孩。
1: 走，我现在就带你去。达
0: 啊，
1: 你把毛主席给的这八块钱存放起来，给咱秀莲出嫁的时候当嫁妆。
0: 好好好，咱们刘家真是上高香了，毛主席真是咱们穷苦人的大救星啊。
5: 老毛，老毛。
6: 哎呦，快请进，菊菊老总好神速啊。
5: 哎呦，老毛，我一看这底下的烟头啊，就知道你好着急哟。上火喽，
6: 菊老总，快坐快坐。
5: 嗯，
6: 延安城被敌机一次次炸成了废墟，国民党又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边区居民的吃饭成了天大的问题嘞。
5: 是啊，
6: 刘桂华咒骂我毛泽东的事啊，老总也听说了吧？
5: 嗯，
6: 这件事给我敲了警钟，看来我们共产党人在工作中确实脱离了群众，老百姓的日子苦，可没想到会这样苦啊。
5: 是啊，延安要恢复从前需要大量的财力，边区居民吃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哎，这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6: 太强某人了，是要逼我们往绝路上走吧。现在边区的口粮缺口很大，八路军14万人，投奔延安的进步青年与日俱增，各类非生产人员也有5、6万，光是购粮款就占到全年财政收入的20%。
5: 财源枯竭，让边区政府啊不得不把税收转移到民众身上。我记得呀，1939年前，每年征收的公粮不过是1万多担，而现在呢，征收了20万担。这就是这样子啊，还是无法渡过难关喽。
6: 是啊，当下解决吃饭问题是我们边区政府的头等大事啊。菊老总有何高见呢？
5: 我看啊，主席啊一定是心里有谱，才催我马不停蹄地赶回来了。
6: 去年我就有预感，也提前向八路军留守兵团的负责等子打了招呼，要他们学习搞生产，把生产学习和战役结合起来抓，没想到步子还是慢了一步。
5: 边区只有啊100多万老百姓，地广人稀，如果部队啊参加生产，不仅可以休养民力，增进军民关系，同时啊还可以使我们的指战员在劳动中得到锻炼呢。
6: 是啊，我和恩来交换过意见，我们要做好长期持久的战斗准备，同时推行军垦屯田，部队在不妨碍战斗的情况下开荒阵地，非战斗部队尤需注意这一点。
5: 嗯，对头，是时候把这种做法啊推而广之了。嗯，我们共产党人啊吃自己的饭，就不用再看他老蒋的眉高眼低了嘛。嗯，
6: 看来啊，老总和我毛泽东

0: 还用恩来嘉祥他们是心有灵犀，不谋而合啊。那开荒征地的大生产运动就有劳朱老总了。
1: 好，哎，主席啊，延安东南4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叫啥子烂泥湾的地方，哈哈哈，占了好几个山川。哎，地方是烂了点儿，可是开发的价值相当的高。主席啊，这可是一块大肥肉啊。
0: 我也听说了，这是块大肥肉啊。
1: 是啊。哦，主席啊，前段日子啊，我和王真啊讨论过金昆屯田的问题。

0: 另一方面要在部队开展生产运动，实现自给自足，切实减轻人民的负担，尽快改变目前的军备局势。
1: 是啊，
0: 这样我们八路军就有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资本了。
1: 嗯，好，那就把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三五九旅王真。
0: 好啊，我看王胡子行。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连续剧《南泥湾》第一集。
3: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4: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5: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6: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4: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7: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8: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9: 我是一名九零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五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一九

0: 202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2: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0: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3: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4: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5: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6: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0: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2: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0: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0: 陈日宇。
5: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5: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6: 哎，站远点。
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0: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0: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就义诗》，还有一个我。

0: 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

0: 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岸公，岸公，
4: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3: 我先告辞了。
5: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5: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5: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5: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

0: 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1: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0: 没事吧？快点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那是我爸爸。
2: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是，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是，夫人。这是在拍照。
6: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我知道。好，来，下一个。这一年，他26岁。
5: 后面没有了吧？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是哪里？这本日记的扉页。
3: 人生如马，掌天，磨灭方休。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志华，爸，爸，怎么了？做噩梦了吗？没有。
7: 我做了一场好梦。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它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它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
8: 重回我们的眼前。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工艺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我是一段题字。 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9: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

0: 与我会面，尤其是唐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2: 元帅，陈元说的对，商会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一定是商会，商会想渡过难关。
3: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陈先生。
2: 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笑>
0: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0: 青年是斯大林先锋，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2: 先锋责任的完成，填充已血肉，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复之皮肤。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
0: 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
0: 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
2: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 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 是汤通庆，
0: 他还在。
2: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 他胸前。

0: 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完成，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了。是啊，好久不见。
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3: 中南海的会客室。
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4: 什么呀？
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5: 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

0: 你的身体？
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0: 疼吗？
1: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4: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抄家，抄完了？
7: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6: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7: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6: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7: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6: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7: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6: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0: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8: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9: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9: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0: 二、三。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3: 走，快跟上，
2: 快跟上。
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3: 哎，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2: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

0: 是啊，大夫，您一定要救他。
1: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2: 大夫，怎么样？
1: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3: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5: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6: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7: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6: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8: 团长，

0: 我们还有手榴弹。
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3: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3: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2: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400-156-3699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4: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3: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6: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3: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6: 北方快车，
3: 河北生活广播、经济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景静。今天是2026年5月3日，星期日，农历3月17。北方快车向您问早。成熟的生活状态就是找到一个工作、学习与放松休息的平衡点，忙碌时就认真完成每一项任务，休息时就尽情挥洒欢笑。每天8点，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向美好生活出发。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来了解一组民生资讯。15-5时期，我们河北计划实施34个重点港口项目，总投资395亿元，力争全省港口通过能力达到13.5亿吨。15-5时期，河北将持续开展营林、造林和草原修复，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7.67%。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稳定在73%以上，让我们河北大地更加绿意盎然，生机勃勃。河北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季度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3814.3亿元，同比增长6.3%，比上年同期加快0.7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3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48.1万个，同比增长46.9%。2026年5月1日到2028年4月30日，我国对同中国建交的20个部署于最不发达国家的非洲国家，以特惠税率形式实施零关税。其中关税配额产品仅将配额内关税税率降为零，配额外关税税率不变。亚奥理事会消息，亚运会计划将调整至夏季奥运会前一年举行，以更好的同奥运会衔接。5.1国际劳动节，传递劳动温暖，弘扬劳动精神。北方快车策划推出致敬每一份坚守，讲述各行各业优秀劳动者的坚守与担当，致敬每一位用双手创造美好生活、奉献社会的劳动者。今天来听第3期，在汗花飞舞间说